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

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

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近日，位于东石镇镇东社区的华茂电镀疾控区，第三方安全专家正深入各企业车间，对电气线路、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等进行全面排查。而这样的常态化安全检查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9年。
1: 7号上午，在晋江蒲邦电镀有限公司的车间内，高级工程师潘立琛正和同事一起逐一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据了解，2017年9月，专家正式入驻晋江华茂电镀疾控区，每月2次定期进行检查。如今，专家服务已覆盖疾控区内20家电镀及非电镀企业40多个车间，从电气线路到消防通道，从设备运行到管理制度，逐一过筛子、开药方。
2: 我们全方位的，从企业的管理到企业的设备运行、人物环境管理，我们是全方位的，从4个角度去进行检查。像这种低类型的企业，它的火灾的主要隐患是电气方面，我们更注重于去巡查他们的电气设施，比如配电箱里面的配置，比如配电箱里面的接线呢等等的这块的要求，我们作为重点来检查，把风险降到最低。
1: 检查不是走过场，如果企业未按期整改，专家会及时向疾控区或安办反馈，由相关部门介入督促，确保每一个隐患都形成发现、整改、复核、消耗的完整闭环。专家入驻带来的改变，企业感受最直接。
3: 聘请的话是在2024年，我们从创厂开始就聘请专家来进行一个辅导。那辅导的他们是每个月会进行2次的一个检查，那会针对我们企业上不足的地方做一个指点，以及相对应的改善，让我们的这个企业是更安全，那能达到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模式。
4: 我们企业是从那个2017年开始嘛，就是说有接触那个第三方的那个专家的服务咯。变到最大以前，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一些现场的一些物品的放置不规范哦，有一些那个可能机台可能有时在生产过程中缺少一些防护装置，但是我们时间久了，可能员工没有去注意，他那个专家过来之后，他可能会及时去帮我们发现，帮我们去及时纠正。
1: 从脚都踏不进去车间，到消防通道畅通、电气线路规整，专家的常态化服务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也让企业主从被动应付检查转向主动要安全。如今，这一模式已成为镇东社区华茂电镀疾控区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
0: 日前，晋江内坑镇村级义务消防队受旗仪式在内坑镇弃坑村党建家邻里中心举行，全镇28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正式接过队旗，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实现全域覆盖。
1: 仪式上，镇主要领导为全镇28个村义务消防队逐一授旗。据介绍，此次组建的28支队伍由各村书记担任队长，累计吸纳在岗义务消防队员439人，实现全镇行政村消防力量全覆盖。在配套建设上，各村全面落实消防管理制度，配齐配全灭火器、消防水带、高压水枪、消防车等基础消防设施器材。内坑镇小微企业出租民房数量较多，消防隐患点多面广，而村级义务消防队的组建正是为了充实消防力量，构建起专职消防兜底、村级义务前置的2级救援体系。
5: 我们有组建15个人的义务消防队员，那我们现在所有的配备消防配备器材都比较齐全，但是这个要会用能用啊，比如需要的时候要怎么用，所以说我们在培训方面也比较到位，我们每个月都要组织2次的培训。
1: 下一步，各村义务消防队将严格执行24小时轮班执勤制度，常态化开展企业、出租房、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定期开展消防技能、体能实操训练，严格落实1358火情联勤响应机制，确保初期火灾快速处置，全力守护万家平安。
0: 在陈代镇四境社区，磁灶镇城建制工作组在推进主干道统一行动的同时，将工作延伸至背街小巷，扎实推进道路畅通工程，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6: 此前，社区部分背街小巷车辆乱停乱放，杂物占道问题突出， 居民日常出行受阻，消防通道被严重挤占。
7: 就是全部堵了嘛，那一部车要闪都不好闪嘛。当年的咯，交通比较那个通畅咯。那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比较好走了。
6: 记者在四井社区看到，主要消防通道的地面上新施画了醒目的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清晰地标出消防通道范围，警示禁止占用。社区联合公安、交警、城管等执法部门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进行现场劝导，对违规设置的路障及长期占道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并向沿街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维护通道畅通。
8: 后面我们会持续的跟进，如果乱停的、乱放的，我们会长期的去劝导。通过这个态势，再一直推进下去，看看后面把那个村里面的一些废街小巷的，有那个影响那个消防安全的那个通道，继续整下去。
6: 整治后的四井社区，原本拥挤的背街小巷变得通透敞亮，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与整洁的路面形成鲜明对比，消防车辆通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居民出行环境也更加安全有序。从主干道的治理到背街小巷的最后一公里，陈代镇正用实际行动把消防安全落到实处。
0: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为提升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8月12号下午，晋江晋燃燃气有限公司深沪气站组织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储罐泄漏专项应急演练。
1: 当天下午4点，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模拟场景设定为深沪场站液化气罐区2号储罐底部阀门法兰密封垫受损，发生液化气泄漏。随着警报声响起，总指挥一声令下，2级事故响应迅速启动，14名应急救援队员闻令而动，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拉起警戒带，疏散无关人员与车辆，引进火源进入现场。
9: 检验我们预案的流程会更顺，各个小组的一个配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员啊、物资啊这些的落地情况，演练处站嘛，提升我们的整个应急队伍的技能嘛。
1: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小组响应迅速，处置规范，达到了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预期目的。
9: 我们整个演练的过程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无缝的一个衔接的，我们平时也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我们每年的这个演练的一个 年度计划去演练。
1: 通过此次实战化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全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了应急响应人员的实操技能，为深沪场站的安全运营及区域燃气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日前，晋江市公安局对外发布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1: 线索征集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的十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如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十个方面。二是传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及其他涉黑涉恶相关线索。举报人可通过电话、书信、当面或邮箱等方式进行举报。
0: 从八月起，我市全面进入晚稻种植关键期，农户们抢抓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插秧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2: 八月十三号上午，记者在陈代镇中和农场看到两台插秧机在水田中来回穿梭，

0: 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植入田间，作业高效快捷。
1: 我们今年的晚稻种植面积537亩，我们是从8月5号开始插秧的，每天2台插秧机同时作业，一天可以完成大概60亩左右的。
0: 林锦忠介绍，7月份完成早稻收割后，便迅速转入晚稻种植。此次种植的品种为昌良U8号，具有株型紧凑、抗倒性强、结实率高、稳产性好等特点，是优质稻种。作为一名85后，林锦忠从事农业生产已有19年，他的父亲曾获全国种粮标兵。林锦忠子承父业，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创新，与父辈主要依靠经验和人力的传统种植方式不同，如今他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生产效率，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1: 像以往我们一人一天施肥的话，大概能施个2-3亩，像我现在就是用大疆无人机施肥的话，一天可以施到300-400亩的量，这样很大提高那个效率。
0: 记者从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目前整体进度已过半，正处于收尾阶段。
2: 13号晚，以海丝晋江戏剧幻彩为主题的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隆重开幕，为市民献上一场为期15天、融传统戏曲与新潮体验于一体的闽南戏剧盛宴。
0: 活动在晋江市高甲科派表演艺术中心带来的高甲戏《三打白骨精》中启幕，锣鼓升起，唱腔婉转，演员们以精致扮相与扎实功底演绎经典故事。众多市民循着戏音围聚戏台前，专注观赏演出。本次展演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化馆承办，8月13号到27号，每日19:20到21:50开演，集结2大专业剧团与13支本土民营剧团，每日上演1台精品剧目，题材涵盖神话传奇、历史公案等多元类型。
3: 我做10多年了，在愈来愈专业咯，一年也比一年也质量较好。啊，大家，我的头家啊较重视，一搭就我搁加啊留咧，大部分啊顺欢喜，就如果加一个来小活动，一个氛围。
0: 现场同步设置《戏脉流年》晋江戏剧回顾展与戏剧市集，市民可以回溯晋江戏剧发展历程，也能在市集里感受烟火气与戏剧韵味的交融。展演期间还面向不同年龄层推出戏剧云展播、晋江戏剧学堂、主题分享会等内容，推动传统戏剧文化融入大众生活，进一步擦亮晋江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戏剧文化 IP。
2: 10号，安海镇行走村两委会、行走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安平贤里家族家庙管委会联合主办的首届贤里家族优秀学子暨杰出英才挂匾盛典行走村第23届讲学助学基金会颁奖大会举行。
0: 现场，行走村第23届讲学助学基金会、行走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分别为严子灿、严子晴等5名高考成绩优异的考生以及研究生颁发1至7万元不等的奖助学金。
4: 能感觉到闽南大家族这种底蕴吧，就家里人都很重视教育，也很重视后辈的成长发展，非常感动能给我们这些学子准备这么大的一场仪式，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家族里的后辈们也能继续努力，也考上心仪的学校。
0: 当天还为今年7月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荣誉勋章的严培增博士，以及今年录取清华大学的严子灿等6名严氏优秀学子和杰出英才举行安平贤里家族挂牌仪式，树立榜样，激励后学，涵养家风，振兴乡风。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闽西上行红小鬼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我爷爷开始说起。我的爷爷是一名地下交通员，他为了掩护红军，不幸被捕。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

0: 团座，团座大人到啦！
1: 到啦！
0: 哎，对，哎，对，到了！哎，团座，来，您请下轿。
1: 奶奶的，累死老子了！这糟老头子，死亡故不忘。
0: 哎，团座，您消消气，来，我们这边休息。
2: 团座大人会回来啦。团座大人在这边休息。
0: 哎，团座，到了一批新茶。
1: 什么？新茶？
0: 哎，对呀，要不要尝一尝啊？
1: 好，好，好。
0: 新茶，
2: 一杯新茶就把你乐成这样。来人呐，给团座大人上茶。
3: 来了。

0: 小姑娘，今天泡的是什么茶呀？
1: 甜茶。
0: 啊，古甜茶。我听说这古甜茶的味道好极了啊！
2: 哎，没错，好极了，好极了。
1: 禅座大人，今天这茶呀是专门为您精挑细选的。
0: 啊，选得好，选得好啊！选得好。
1: 禅座大人，请用茶。
0: 好，好，好。今天这新茶味道不错嘛？
2: 哎，对，哎，不错不错，哎，真不错。
3: 茶都还没喝呢，哎，怎么知道这茶它味道不错？
2: 你笨蛋！你懂什么？
3: 你敢说我笨？
2: 嘿，我说你笨怎么了？
3: 你才笨呢！
2: 记住，下回团座大人说什么，他就是什么。
3: 好，让团座大人给我们评评理。
0: 奶奶的，吵什么？
3: 报告团座，刚才这茶，您没喝，他也没喝，怎么知道这茶它味道不错？
0: 你妈的，给老子滚！
3: 哎呦，
0: 通通给老子滚！扫兴！
2: 哼，滚下去！
0: 来人呐！
2: 哎，团座，哎，我在！
0: 把那死老头子给老子押上来！
2: 哎，是。来人呐！
4: 在！
2: 把那死老头子给团座大人带上来！
4: 是。

0: 刘师傅，哼哼，听说你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木偶师傅，演戏就演戏，干嘛要参加共匪？你要知道，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1: 就是就是。
0: 听说你那儿子刘纯孝也参加了共匪，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们全家都抓起来。
1: 哎，没错。
0: 不过，刘师傅，只要你说出这藏匿共匪的地方，我可以不追究，还给你。

0: 你大洋五百，刘师傅，你可得好好想想，这五百大洋，你得演多少场戏，才能赚到啊？
1: 呸！
0: 哎，你，
1: 我们客家就没有出卖亲人的孬种。
0: 你，哼，好，亲人，哼，我看你这死老头子是敬酒不吃。是罚酒，
2: 没错。
0: 来人呐！
2: 哎，在，
0: 把这死老头子给老子压下去！
2: 哎，是。
3: 是

0: 长岗万岁，红军万岁。
1: 爷爷牺牲后，我继承了爷爷的革命遗志。无依无靠的我，在地下党秋生和红军王连长的带领下，我参加了红军。
2: 蒙古
1: 到，
2: 团长来了。
1: 团长好。
3: 蒙古，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和红三团一起消灭匪兵，张团练部。
1: 张团练，好啊！烧死我爷爷，我终于可以报仇了。
3: 对了，龙哥，我这里还有一封信，你送到红三团，亲手交给刘团长。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龙哥，从我们这到红三团，路上有敌人的多个关卡，防守啊甚是严密，你要怎么过去呢？
1: 这，哎，有了，我可以请秋省和乡亲们帮忙，利用异人的身份，我一定可以过去的。
3: 此计甚妙。龙国
1: 到，
3: 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
1: 是。

0: 小的们，
1: 在。
0: 此次三省会剿，要把共匪消灭在闽西一带，你们要抖擞精神，严守关卡，不可放跑一个共匪。如若不然，我说，哈哈，老子就让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1: 是。
0: 好好把关。
1: 是。
2: 走了，哼，叫我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呸！
3: 哼，哎，有人来了，
2: 走，我去看看。
3: 好，
2: 站住！
4: 干什么呢
2: ？
4: 老总，老总好，老总，我们家呀，今天祠堂过火，这啊，请了木偶戏和舞狮的，去热闹热闹。
5: 是啊，老总，
2: 舞狮的，哎，哥们儿。要不要叫他给舞上一段解解闷儿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2: 来呀，给老子舞上一段，这舞的好啊，我就放你过去。
5: 好嘞，师傅们，
6: 哎，
5: 老总要靠舞狮，锣鼓打起来，狮子舞起来。
6: 好嘞。

0: 我来检查检查，你是不是共匪？把大脸给我拿起来！
1: 哎，老总，老总好，老总好，老总好。
0: 嗯，不像共匪。嗯，还有你吗？
2: 哎，好好好好。哎，老总好。
0: 不错不错。
2: 哎，
0: 给我滚！
2: 好好好，老总，
1: 老总，
2: 我们这就走，
1: 这就走。
3: 好，嘿，
0: 快滚！

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由于情报第一时间送达，红军一举消灭了张团练部，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0: 龙骨，
1: 团长好。嗯，
0: 这一次胜利多亏了你把情报及时送达，我们才能和红山团一起消灭匪兵张团练。嗯，
1: 龙骨啊，可是我们客家的好后生，不要看他年纪小，他呀还给毛委员查路条呢。
0: 好小子，不愧是咱闽西的红小鬼。

好吧，光说吧，光把光差事不解答，见人说人话，见鬼跟鬼爬，可伤把光过，伸手要迎接，与着光老爷哈腰来起昂，头上卖艺的耍头给看看，要是遇上那卖瓜行，俺也要尝尝甜不甜，甜不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钱就进去，没钱不能走喽。
1: 老爷，我们姐妹俩还没有进城，哪里来的钱呀？
2: 是啊，要不我们姐妹俩把桃花谷给你听听，整座国光礼呗。
0: 耶耶耶！哎，好啊好啊，哎，只要你花谷打得好，老爷我就让你们进城了啊。

0: 你的锣啊，敲的是最好听了。
1: 那天是，真好听。

0: 朝门外。咦，老爷进城。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舞龙的哦。
1: 咦，
2: 你两手空空，拿什么龙舞啊？
0: 哦，那我就请出来给你看一看。
2: 嗯，
0: 金龙哥，哎，走出来哟。
2: 你个死花子，原来你是弄蛇的啊！哎呦，吓死我！

0: 娘呀，你这个年少时罪，什么礼都唔受，怎啊？下流流公公堕落，偏偏就我受乡亲们送的一口大寿啊，太不当了！哎呀，到我内心暗动咯。
1: 此是无价之宝，老爷当年要的。
2: 罪名就是龙游九路，天下。

0: 徐大丈夹不念敌，卡死明后，我有滚来呀、啊！一定就赶着泉州嘴，拿下丈夹。
1: 对呀、啊。

0: 哎呀，
1: 好，
0: 敢我为天，
1: 进。
2: 老大人，此事为何？
0: 刘大人，该己做过的代志，就明明地告问了。
2: 娘母实时不知，请老大人详告。
1: 什么老大人啊？是老亲戚。亲戚大人是皇子来从哪里开啊？你若说实话话，就赶紧叫来。
2: 哦，唔知老亲戚要娘母叫什么？
1: 当年这个贪污受贿证据，紧叫。
2: 安东，特哈，
3: 是
2: 老大人，你可有证据？
0: 哦，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刘大人，你看，这不就是证据吗？来呀、
1: 啊，
0: 挥手啊！
1: 是。
2: 慢，老大人，今日回馈不可，
0: 回馈不可，
2: 一定
0: 一定。
2: 老大人，若亏了，不是大人所想，武汉吊顶灵官，此罪会消啊！
4: 朝廷命官，此罪不孝。
0: 阿姐，
1: 消息可靠，证据确凿。
0: 嗯，刘大人，唔免过路玄虚，哈，我今年一定要托你先好跳河。
2: 老大人，屡次执信，
0: 若要连不敌，自会寂寞无依。
2: 若要念不敌，得会寂寞为。哈哈哈哈！好，说得好。今日张某就呼老大人换一个命名，别别。
0: 那好，来呀！
1: 好，
0: 挥手啊！

0: 来，我来开呀！哈，石头啊！老大人，如何？是休进攻卡住？再测再测，一定要将将军测出来。杨某一人一军一马，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林女是困对三秋，哼哼，悠悠。哦吼！
1: 哈！日当我杀！
2: 小心！

0: 田螺仔啊，滚啊！
1: 老大人，无含之罪，该当如何？
0: 这，下官也是奉圣上之命调查，还望张大人海涵海涵。
1: 哼，你今日不是来调查，是来跟张某盖棺定论。
0: 误会啊！请张大人高抬贵手，大人不计小人过，唔甲小人计较，老母过时。

0: 老爷，奴家娘是安东哦，那是他家当安东的，安东安命去行一场，命都给去挂掉了。
1: 老爷心正，不惊妖怪。再说了，老爷为官多年，你何曾见个老爷出个别姓一战一输啊？
0: 是是是，用命一算，不争气我体现，我不念言。只是老爷说，俺懂一点点。
1: 为官一红，只当做好一红。
0: 是是是，不过老爷，你这话不值得挂石头啊，太笨蛋了。
1: 值得石头，千金难买，万金难求，老爷只当要的。
0: 不过值得挂石头里的，这话是千金难买。
1: 安东母的听我。

之乡里以来，兢兢业业，爱民多贤，经历地所恐惧，兵汉乱。

0: 如今下令回乡，百姓感恩，玉言于我，自我不念，不惜离别。怎奈乡亲一路追随，千里成就，爱情依旧，性情难求，休计无愧呀、
1: 啊！哦，俺东明表露，这石头不但是简单的石头，是必须是老爷的口地，也是老爷的冠姓经济，所以啊，是无价之宝。
0: 千金一吊，必先求比难求啊！我对民好，民就对我好，哈哈哈哈！安东终于开窍了，
1: 老爷得救了，
0: 爷回家。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首长，
1: 嗯，
0: 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啊好。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
3: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4: 田宇，电话。
5: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4: 哦。您是李军长吧？
6: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4: 啊，是，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7: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4: 哎，田宇，你先生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你说那么粗鲁。
7: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4: 老赵，谁是老赵？
8: 所长，请出示证件。
1: 给我滚开！
8: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9: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0: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1: 老李。
3: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11: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
9: 老赵，你来了，来坐。
11: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9: 哎，
11: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
9: 哎，
11: 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9: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0: 没错，你是一军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9: 你好，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10: 好。
9: 来，老赵，抽根烟。
11: 大家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 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0: 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1: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
2: 你他娘的！
0: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2: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
1: 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
2: 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0: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3: 你好，李局长，你好，
0: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3: 你好，
0: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别总直模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
1: 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田，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你们坐啊。小田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2: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
3: 精神近视都分不开了，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吃了。不行，
4: 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5: 赵刚，我见过你。
4: 不难，我也是。
3: 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5: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3: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请讲。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 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 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5: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我想。
3: 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5: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 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3: 暂时没有了。
0: 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开饭了，老赵。 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6: 跟前两届一样。
1: 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2: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1: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2: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
4: 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
6: 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6: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当然，
1: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2: 交钱？我可没这习惯。
1: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2: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1: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2: 这不太礼貌吧？
3: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2: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0: 就强而言，许元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只。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1: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0: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0: 哎，怎么我孔杰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搅了我的兴，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呀，范畴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1: 谁呀？
0: 丁伟。 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老丁，老丁，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洲凑齐了。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还。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哎呀。
2: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3: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
2: 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
3: 好。哎。
2: 那你狗日子了，这个，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咱跟咱一样呢。
3: 就是，
2: 啊，去去去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哎，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
4: 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咱们当教员？
5: 有能耐站哪儿比比？学
4: 习，
5: 学
4: 个
5: 屁！
4: 哎，
6: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可不敢放牢骚。
4: 哎，
5: 老孔，
4: 你少来这套啊！咋的？
5: 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4: 首长，首长，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
2: 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4: 对。
2: 哎，老丁，你后边的没扫净。
4: 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0: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4: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7: 哟，熟人还不少呢。
8: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4: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2: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

0: 会喜欢。
1: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哟，
2: 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哟，
3: 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2: 老孔啊，俺怎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
1: 哎，去去去去，
2: 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帚。 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0: 哎，
2: 行了行了，老丁啊，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0: 同志们，同志们，辛苦了！都人了，齐步走。

0: 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战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1: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有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
3: 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坐下吧。坐下。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 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
4: 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这鞋也算挺亮的啊！
5: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
6: 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之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哎，
7: 老丁，那泡我这擦鞋来了，
8: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6: 不错，水平挺高。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
9: 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10: 不行不行，
6: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10: 来，给我们也擦擦吧。
4: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
6: 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郭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那太对了，
4: 这也叫擦鞋去。
6: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
4: 你以为呢？
6: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爷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手掌的大皮鞋。
4: 老李啊，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常教员这名字，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
6: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地擦，别在这擦。去去去去去，
4: 行，
6: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

0: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1: 焦岩同志啊，
0: 嗯。
2: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
3: 哎，库老李，
2: 你个缺心眼，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
3: 嫌你了？一脑袋高冷话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2: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笑>
3: 哎呀，教员同志啊！ 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 就当放屁，<笑>怕拉了鼓叫还不中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0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 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笑>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两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笑>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
4: 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常教员？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5: 来，老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 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北涛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
3: 像我这纵队，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捞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嘿，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
6: 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掉80万，这个战略哪有啊？啊，
7: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会放的净那是轻巧屁。<笑>
8: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推迟几年？
7: 行，
9: 奶奶，
7: 先不说辽沈战役。 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来100万。
0: 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宝临江，雪山四平，零下40。

0: 解放战争中，我们二爷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苟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啊，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哎，
1: 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2: 老爷，
0: 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
2: 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幺二九师的人呀！哎，
3: 回你！报告，进来。

0: 老市长，你好。老市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市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哼，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干。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2: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0: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2: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0: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2: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大声点啊！
0: 明白了。
3: 哎，回来。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4: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

0: 老首长老了，真请你吃饭。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嘿，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1: 丁文，
2: 院长是有请。
1: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3: 你这装真像！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兵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4: 不谋。 万事者不足谋医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医。良相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哎。
3: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4: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笑>
3: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笑>
4: 哎，战场是得高分。
3: 考核上得2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儿啊！
4: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3: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4: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 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 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有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着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 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3: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病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
5: 有事啊？
0: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

0: 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1: 你还真那么在乎 啊？
0: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1: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0: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1: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2: 搞什么鬼啊？

0: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1: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0: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又是打火机呀。
1: 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溃一般而健全报，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0: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1: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0: 可不，好枪。
1: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0: 你搞什么鬼啊？哎。
1: 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通常十分之九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十分之一，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你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0: 你少废话，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 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
1: 你告诉我，你和我战七师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0: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七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七师只不过是捞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七师死定了。
1: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0: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笑>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1: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2: 李军长，李军长，
3: 谁呀？哎呦，
2: 严秘书，
3: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2: 有事吗？
3: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2: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3: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2: 好，走。
1: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3: 嗯，
2: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
1: 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2: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1: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2: 楚云飞，
1: 你也认识楚云飞？
2: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
0: 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笑>
1: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0: 哎<笑>，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
1: 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国民党失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
0: 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金鹰，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1: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0: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1: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付账。
2: 老李，
1: 哎，
2: 常经理，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3: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2: 好，
3: 我先走了啊。
4: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了？
5: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3: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4: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5: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谭隐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6: 院长。
3: 哦，李仁龙，你到了。
6: 啊，
3: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4: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3: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4: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3: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4: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3: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
4: 这儿，
3: 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4: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3: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4: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3: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4: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3: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下来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4: 没有。
3: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
6: 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7: 是。
8: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9: 你是张白露吗？
10: 我就是。您是？
9: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10: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9: 好。
10: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
9: 是老了点，我也去想点。
10: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9: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10: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雨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雨，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月。
0: 哎，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A
1: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倒，大局已定。
2: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哎呀，
3: 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行了，
4: 哎呦，那小老丁啊，
5: 干嘛？都是老战友。
4: 你别，
5: 你看，
4: 哎，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2: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4: 下不为例，来来来来，老李，老李。
5: 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2: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
4: 哎呀，我是破例，
2: 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5: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来了。
4: 老李，
2: 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4: 真的？
2: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4: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
2: 我要是走了。
4: 回来骨头都没了。哎，
2: 老李，真的？
6: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2: 张白露同志，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6: 你好。
2: 这位是丁伟同志。
6: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4: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2: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
6: 别他娘的扯淡了，你！李军长，
4: 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5: 邀请，邀请，来来来，
2: 来来来，
4: 来来，
2: 请，
4: 过来，坐。哎。
7: 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得很能喝。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
8: 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我说嘛，四五年我在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叫一斤半。 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一样，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
7: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
8: 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对对对，英雄，来喝酒，
7: 来来来。哎，你会跳舞吗？
8: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哎，我会。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我们学院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
9: 是啊。 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全，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8: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7: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儿。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
0: 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绅士风度是个啥？
1: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身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0: 就是。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 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1: 你要是这么说呀，

0: 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嘿嘿嘿，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1: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2: 好好好。
0: 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3: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1: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3: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1: 刚才还说绅士呢。
3: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学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4: 老邓，
3: 快走吧。
4: 我不会，
5: 我教你。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的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 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去了
2: 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

0: 在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天宇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1: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0: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2: 怎么了？你有事儿？
3: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2: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3: 我送送你吧。
2: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3: 行，我走了。
2: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3: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4: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5: 我先走了。
6: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7: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8: 小张，
9: 李局长，你迟到了。
8: 啊，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9: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8: 好，
9: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8: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好，我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怎么？
3: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成我老师了。
4: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0: 老丁，老丁
3: 啊，
0: 看见老李了吗？
3: 没有，你找他干嘛？
0: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儿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3: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3: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0: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 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3: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0: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6: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1: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还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6: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1: 你和他谈什么？
6: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雨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2: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2: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幅，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0: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2: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幅。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0: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2: 嗯，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0: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2: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大胜的，真他娘的过瘾。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0: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3: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 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哎呀，
4: 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是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你放屁！
5: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你钟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6: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
6: 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你吓唬谁呀？
5: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养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友爱、吴敬宇、李志强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和安全大局，是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水平的重要抓手，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纺织协服创新中心的关键突破口。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安全整治、空间重构、产业提能、城市提质、治理提效，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强调，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注重试点先行、分片推进、覆盖全域，稳妥有序实施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专项行动。要系统谋划布局，科学编制实施方案、专项方案和标准导则，做细做实试点片区，坚持留改拆并举，聚力打造特色示范样板，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要全面摸清底数，加快开展城市体检，逐项梳理辖区经营主体企业。

0: 房屋、公共配套、道路、缆线、水系等基础现状，算清坐实经济账、安全账、民生账，真正把实情摸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谋实。要明晰重点任务，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各项工作。要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加密调度频次，及时破解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作高效闭环，落地见效。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池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复盘研判当前消防安全整治形势，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晋江市领导陈长义、傅翔、吴静宇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池店镇是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的重点镇域。一段时间以来，全镇上下全力以赴攻坚专项行动，调度推进系统有力，专项整治成效明显，基层基础更加扎实，典型示范引领有效。但对标高质量整改、高水平安全要求，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薄弱环节。池店镇各片区工作组要深刻认识，痛下决心，持续保持高压攻坚态势，以高度责任感和过硬执行力，推动隐患问题全面起底、彻底清零。会议强调，要全面凝聚攻坚合力，统筹调配人员力量，加强日常会商联动，推动任务共同认领，难题共同攻坚，责任一体承担。要铁腕推进清障除患，严格落实七个一律要求，对各类风险隐患敢于亮剑，较真碰硬，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程序规范、处置公平，经得起检验。要全域补齐安全短板，针对性开展畅通消防通道重点专项整治，持续建强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伍，加大培训演练力度，试点推进产业空间整治提升，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根基。要强化企业帮扶指导，用好中小企业关怀帮扶八条措施，主动下沉一线，摸清诉求，精准助企纾困，减负增效，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会议要求，要严肃纪律、严格督导，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闭环，推动安全制度措施制定落实到位。要帮督一体、协同发力，统筹推进督问题、帮整改、促提升，持续巩固排查整治综合成效。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安海镇、东石镇，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和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在安海镇，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嘉乐斯电子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厂房楼顶及应急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细致检查消防设施配置、货物仓储堆放、用电安全防护情况，实地核查拆窗破网工作落实进度，现场排查梳理安全隐患，逐项明确整改要求。王晓阳要求企业要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优化空间布局，规范生产仓储现场管理，保障应急通道时刻畅通。要严格执行货物堆放安全标准，配齐完善消防栓、喷淋系统、防火门等消防安全配套设施，规范设置醒目消防警示标识。要加强设备运维与用电安全管理，加快电气线路改造提升，推动各类隐患闭环整改到位。随后，王晓阳一行前往东石镇第一社区船舶集中停泊点，详细了解开渔前船舶安全管控、日常巡查、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王晓阳要求，开渔在即，相关部门及各沿海镇要压实船舶安全监管责任，开展渔船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规范渔船北斗定位设备使用管理，常态化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与信号工况，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渔业生产安全可控、平稳有序。市领导吴静宇、王野夫参加检查。
0: 本周，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来看报道。会议听取晋江市环委办关于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析及区域突出环境问题通报，并对下阶段工作作出部署。相关部门镇街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近年来，晋江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空气质量方面，空气综合指数 2.47， 同比改善 0.03， 优良天数比例达 97.8%。 水环境方面，晋江流域巡捕国控断面水质均值为三类，省级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水质均值为三类，葫芦溪杭边村鲤鱼穴水质均值达到四类，四个断面均符合上级考核要求。土壤环境方面，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危险废物规范化评估达标率均达100%。环境风险防控方面，排查企业167家次，整改隐患443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100家，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使命，要聚焦重点发力，围绕难点攻坚，紧盯督查整改进度，强化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美丽晋江特色品牌。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全域工作协同高效推进，为美丽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陈友爱、王野夫参加会议。
1: 本周2026年度第20届陈祖昌奖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50名优秀学子荣获奖学金。
0: 在市博物馆一楼多媒体报告厅，吕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5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奋发进取。
2: 这次的奖学金的发放对于我个人而言呢，首先是一次物质上的资助，然后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对于全体同学而言呢，更是在鼓励我们继续勇往直前，在学习路上继续探索。
0: 据了解，2026年度陈祖昌奖学金为全市50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发放奖学金共25万元。陈祖昌奖学金是吕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了激励优秀学生、帮助困难学生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年度奖助学项目。陈祖昌奖学金设立20年来，已累计奖励资助了736名大学新生。
3: 这个奖助学的是我做了差不多20年，为了培养更好的人才，在晋江培养更好的人才，让他们在国际上有更有力的更有竞争的力量，还有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为国家做事，为学校做事，这就是我的本意。
0: 多年来，陈祖昌先生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桑梓情结，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慷慨捐助，累计捐资数亿元，并积极推动中非民间友好交流，被誉为中非民间慈善大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本周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华茂高端电镀产业园和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标志着东石镇在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企业入园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4: 当天，与会东石籍企业家先后参观了瑞思科医疗、怡普光电两家入驻南翼新区的标杆企业，实地感受东石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的加速度。随后，在南翼晋江国际新创港产业招商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泉州市与相伴散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技术改造及增资扩营项目，七家企业签约入驻华茂电镀疾控区，八家企业签约入驻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
5: 因为我们来到华茂以后，看到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政策扶持，包括华茂的一个巨大变化，它通过这个统一建设、统一规范管理和节能减排的一个力度，为我们电镀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发展平台。
4: 华茂是晋江市唯一的电镀疾控区，园区年产值超1亿元， 自2004年投用以来，持续为泉州近江的服装、伞业、制鞋、五金等千亿产业集群提供电镀配套服务。2025年年底，园区全面启动，旧厂房改造升级，分三期建设34幢标准化电镀厂房，预计明年年底全面完成。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是东石首个标准化园区，重点引进纺织服装、雨具伞业、智能轻工企业，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明年三月投产。此次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园，既是东石镇引导企业出村入园、推动产业向园区集聚的重要成果，也是南艺高新区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有力证明。东石镇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打通了晋商回归与产业升级的通道，让在外乡贤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机遇与承载能力，走出一条安全发展与产业升级协同并进的新路。
1: 本周记者从西园街道获悉，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的长利智慧物流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项目二期工程已顺利封顶。
0: 在长利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6: 物流产业园分为两期建设，一期为那个分拣中心，二期为那个职工宿舍跟管理中心。目前一期主体结构是上到那个三层，局部上到四层，预计在今年的八月底封顶。二期在那个7月31号已经全部封顶。
0: 据悉，长利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约6.8亿元，占地面积118亩，其中建筑占地70.6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核心建设内容包括16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双通道坡道人工智能分拣中心，以及移动职工宿舍、移动管理中心。园区将同步规划建设高标准封闭式仓库、露天堆场、智能装卸平台、AI 驱动分拣系统等核心物流设施。
6: 下一步主要是那个室内的那个气体跟那个水电消防的穿插作业，然后预计整个项目是在2027年3月底，完工。
0: 建成后，预计新增冷链仓储及配送能力161万吨。将重点面向国际一线品牌及国内头部跨境电商平台，提供覆盖研发、生产、仓储、跨境物流的全链条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市现代物流园区打造成为国际协辅产业跨境供应枢纽。
7: 本周记者了解到，英林镇93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全长约400米的道路中央新安装的隔离护栏整齐伫立，清晰划分双向通行车道，有效规范了车辆通行秩序，从源头规避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为民众出行筑起坚实安全屏障。
0: 英林镇93路英林段为双向六车道主干道，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周边民众通勤出行的重要通道。路中间之前未设置隔离护栏，存在车辆随意变道、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安全隐患。
8: 这上面这条路是南兴路，上面是英林的菜市场，然后义维园。下午4、5点的时候出入的车多，然后安全隐患也特别大。
0: 英林镇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获悉情况后，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93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
8: 总共我们出来有17位乡贤来出资建造，这样做起来的安全隐患确实减少事故。
0: 此外，该路段还增设交通标线、交通标示牌、爆闪灯等设施，守护村民平安出行。
9: 这个是我们英林镇首个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交钥匙的公益工程，那充分体现了我们广大乡贤环保家乡、心系民生、助力家乡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深厚情怀。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维护。那在此也呼吁广大驾乘人员、来往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
1: 本周晋江市第五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磁灶镇、内坑镇、陈代镇的400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0: 陈代镇参训学员安排在 B 班，课堂教学环节，行业专家围绕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主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并组织参训学员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理论基础。
10: 我授课的内容就是通过那个火灾视频，那个查找火灾隐患，主要的目的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那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0: 随后培训班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教学，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相关知识要点，并组织学员逐项实操现场考核，让参训人员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本领。
11: 现在就是说都要倡导安全生产，我们这一块我们企业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一块，然后像经过这些培训的话，确实对我们企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安全意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向下的推进，去给我们员工去做培训。
0: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实行理论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课程涵盖制鞋行业安全标准化、隐患整改、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学员分批到实训场地内坑消防站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完成考核，同时辅以线上测试检验学习成效。
12: 现在是开展的是第五期的培训，那我们这次有3个镇，400个学员，主要目的就是让企业的所有的安全企业管理人员就是能够真正的来到学院里面，然后参加所有的培训，然后能够回去达到培训一个人带动一波人，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消防的一些能力能够传达下去。
7: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7: 再见。

0: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吃了。
1: 甜甜，甜甜，
0: 你不是阿爸。
2: 真可爱。
1: 甜甜，
3: 阿欣啊，老林家的蒜蓉汁
2: 味道没变。
1: 是你。
3: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1: 你说呢？我能好吗？
3: 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哎呀，
2: 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的迷糊。
1: 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2: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吗？
1: 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0: 哼！阿妈，
1: 甜甜乖，阿妈先带你回家。
4: 这世道乱得很，没事的话，孤儿寡母都少在外头乱跑。
5: 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
0: 嗨，阿爸。
5: 甜甜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4: 好一个父慈女孝。阿欣，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1: 混蛋，你要说什么？
0: 阿妈，我害怕。
5: 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
4: 保护？难道阿欣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
5: 你说什么？
1: 阿欣，我回来了。甜甜，阿欣，你在哪儿啊？阿欣姐，哎呦，甜甜，阿欣，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唐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唐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0: 唐汉，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2: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3: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2: 唐汉狗贼，你的罪长江难洗。
4: 在我心里，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5: 阿西，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你快尝一个。香在鼻尖，甜在心头。
6: 你也吃。
5: 我不吃了，我给你留着。

0: 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金、
4: 阿海、
2: 阿海。去年你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加你家的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3: 怕是难了。
4: 出了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3: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0: 阿新、
5: 阿汉、
4: 阿爸，哎，
2: 阿爸、
6: 阿伯，
4: 哎，阿爸，您怎么回来了？
6: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4: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洋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
6: 我必须得回来呀。
4: 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6: 来，你们看看这个。
7: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接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东北瘟疫，中华瘟疫呀！
2: 什么？

0: 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我们呢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1: 是啊是啊。
2: 哎，阿海呢？
3: 哦，海哥说要先回家里收拾一些东西。
0: 看来蔡家这是想倾尽所有了，连武林洋楼里那些值钱的家事也要拿出来变卖了。
1: 师兄，先到我宅中一叙吧。
0: 好，请
1: 请。

心汉在一起。只要阿信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她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
1: 阿汗，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欺人太甚！
0: 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1: 师弟呀，我明白你的心思，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
2: 走，阿爸，你要带阿汉去哪儿？
1: 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0: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要等我家阿汉迎娶你以后再去菲律宾，对不对？
2: 阿叔，
0: 师兄，我，唉，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
1: 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也有意为阿海向你家提亲。
0: 你，
1: 师弟，我吕毅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心愿嫁，这门亲事，便不了。<笑>
0: 那就好，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
1: 阿南，阿心性子骄悍，不适合上海陈府。 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带你去南阳，你愿意吗？
2: 我都听阿伯的。
1: 好，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
2: 阿爸。
3: 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1: 南阳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
2: 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
1: 你留在屋里。阿四，哎，好好照顾阿姐。
3: 是，老爷。
1: 我不。
3: 阿姐，阿心。
1: 阿汉，阿心从小就没了娘。 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他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3: 阿伯，我去劝劝阿心。
1: 好，去吧。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吕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阿海，
1: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0: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信跟我才会这样。唐海，
1: 你把海放了，我给你做了断。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了。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
0: 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他？
1: 阿青，
0: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穆青青小姐，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1: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近日，位于东石镇镇东社区的华茂电镀疾控区，第三方安全专家正深入各企业车间，对电气线路、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等进行全面排查。而这样的常态化安全检查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9年。
1: 7号上午，在晋江蒲邦电镀有限公司的车间内，高级工程师潘立琛正和同事一起逐一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据了解，2017年9月，专家正式入驻晋江华茂电镀疾控区，每月2次定期进行检查。如今，专家服务已覆盖疾控区内20家电镀及非电镀企业40多个车间，从电气线路到消防通道，从设备运行到管理制度，逐一过筛子、开药方。
2: 我们全方位的，从企业的管理到企业的设备运行、人物环境管理，我们是全方位的，从4个角度去进行检查。像这种低类型的企业，它的火灾的主要引发是电气方面，我们更注重于去巡查他们的电气设施，比如配电箱里面的配置，比如配电箱里面的接线呢等等的这块的要求，我们作为重点来检查，把风险降到最低。
1: 检查不是走过场，如果企业未按期整改，专家会及时向疾控区或安办反馈，由相关部门介入督促，确保每一个隐患都形成发现、整改、复核、消耗的完整闭环。专家入驻带来的改变，企业感受最直接。
3: 聘请的话是在2024年，我们从创厂开始就聘请专家来进行一个辅导。那辅导的他们是每个月会进行2次的一个检查，那会针对我们企业上不足的地方做一个指点，以及相对应的改善，让我们的这个企业是更安全，那能达到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模式。
4: 我们企业是从那个2017年开始嘛，就是说有接触那个第三方的那个专家的服务咯。变到最大以前，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一些现场的一些物品的放置不规范哦，有一些那一个可能机台，可能有时在生产过程中缺少一些防护装置，但是我们时间久了，可能员工没有去注意，他那个专家过来之后，他可能会及时去帮我们发现，帮我们去及时纠正。
1: 从脚都踏不进去车间，到消防通道畅通、电气线路规整，专家的常态化服务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也让企业主从被动应付检查转向主动要安全。如今，这一模式已成为镇东社区华茂电镀疾控区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
0: 日前，晋江内坑镇村级义务消防队受旗仪式在内坑镇弃坑村党晋江邻里中心举行，全镇28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正式接过队旗，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实现全域覆盖。
1: 仪式上，镇主要领导为全镇28个村义务消防队逐一受旗。据介绍，此次组建的28支队伍由各村书记担任队长，累计吸纳在岗义务消防队员439人，实现全镇行政村消防力量全覆盖。在配套建设上，各村全面落实消防管理制度，配齐配全灭火器、消防水带、高压水枪、消防车等基础消防设施器材。内坑镇小微企业出租民房数量较多，消防隐患点多面广，而村级义务消防队的组建正是为了充实消防力量，构建起专职消防兜底、村级义务前置的2级救援体系。
5: 我们有组建15个人的义务消防队员，那我们现在所有的配备消防配备器材都比较齐全，但是这个要会用能用啊，比如需要的时候要怎么用，所以说我们在培训方面也比较到位，我们每个月都组织2次的培训。
1: 下一步，各村义务消防队将严格执行24小时轮班执勤制度，常态化开展企业、出租房、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定期开展消防技能、体能实操训练，严格落实1358火情联勤响应机制，确保初期火灾快速处置，全力守护万家平安。
0: 在陈代镇四境社区，磁灶镇城建制工作组在推进主干道统一行动的同时，将工作延伸至背街小巷，扎实推进道路畅通工程，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6: 此前，社区部分背街小巷车辆乱停乱放，杂物占道问题突出， 居民日常出行受阻，消防通道被严重挤占。
7: 就是全部堵了嘛，那一部车要闪都不好闪嘛。当年的咯，交通比较那个通畅咯，那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比较好走了。
6: 记者在四井社区看到，主要消防通道的地面上新施画了醒目的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清晰地标出消防通道范围，警示禁止占用。社区联合公安、交警、城管等执法部门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进行现场劝导，对违规设置的路障及长期占道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并向沿街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维护通道畅通。
8: 后面我们会持续的跟进，如果乱停的、乱放的，我们会长期的去劝导。通过这个态势，再一直推进下去，看看后面把那个村里面的一些废街小巷的，有那个影响那个消防安全的那个通道，继续整下去。
6: 整治后的四井社区，原本拥挤的背街小巷变得通透敞亮，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与整洁的路面形成鲜明对比，消防车辆通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居民出行环境也更加安全有序。从主干道的治理到背街小巷的最后一公里，陈代镇正用实际行动把消防安全落到实处。
0: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为提升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8月12号下午，晋江晋燃燃气有限公司深沪气站组织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储罐泄漏专项应急演练。
1: 当天下午4点，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模拟场景设定为深沪场站液化气罐区2号储罐底部阀门法兰密封垫受损，发生液化气泄漏。随着警报声响起，总指挥一声令下，2级事故响应迅速启动，14名应急救援队员闻令而动，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拉起警戒带，疏散无关人员与车辆，引进火源进入现场。
9: 检验我们预案的流程会更顺，各个小组的一个配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员啊、物资啊这些的落地情况，演练处站嘛，提升我们的整个应急队伍的技能嘛。
1: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小组响应迅速，处置规范，达到了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预期目的。
9: 我们整个演练的过程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无缝的一个衔接的，我们平时也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我们每年的这个演练的一个年度计划去演练。
1: 通过此次实战化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全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了应急响应人员的实操技能，为深沪场站的安全运营及区域燃气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日前，晋江市公安局对外发布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1: 线索征集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的十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如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十个方面。二是传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及其他涉黑涉恶相关线索。举报人可通过电话、书信、当面或邮箱等方式进行举报。
0: 从八月起，我市全面进入晚稻种植关键期，农户们抢抓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插秧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2: 八月十三号上午，记者在陈代镇中和农场看到两台插秧机在水田中来回穿梭，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植入田间，作业高效快捷。
3: 我们今年的晚稻种植面积537亩，我们是从八月五号开始插秧的，每天两台插秧机同时作业，一天可以完成大概60亩左右的。
2: 林锦忠介绍，七月份完成早稻收割后，便迅速转入晚稻种植。此次种植的品种为昌良 U8 号，具有株型紧凑、抗倒性强、结实率高、稳产性好等特点，是优质稻种。作为一名85后，林锦忠从事农业生产已有19年，他的父亲曾获全国种粮标兵。林锦忠子承父业，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创新，与父辈主要依靠经验和人力的传统种植方式不同，如今他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生产效率，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3: 像以往我们一人一天施肥的话，大概能施个2-3亩，像我现在就是用大疆无人机施肥的话，一天可以施到300-400亩的量，这样很大提高那个效率。
2: 记者从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目前整体进度已过半，正处于收尾阶段。
0: 十三号晚，以海丝晋江戏剧幻彩为主题的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隆重开幕，为市民献上一场为期15天、融传统戏曲与新潮体验于一体的闽南戏剧盛宴。
2: 活动在晋江市高甲科派表演艺术中心带来的高甲戏《三打白骨精》中启幕，锣鼓升起，唱腔婉转，演员们以精致扮相与扎实功底演绎经典故事。众多市民循着戏音围聚戏台前，专注观赏演出。本次展演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化馆承办，8月13号到27号，每日19:20到21:50开演，集结两大专业剧团与13支本土民营剧团，每日上演一台精品剧目，题材涵盖神话传奇、历史公案等多元类型。
4: 我叫赵柏林了，在如来如专业咯，一年也比一年也质量较好。啊，大家，我头家啊较重视，一搭一个个家老咧，大部分也顺欢喜，就一个个一家都爱小活动，一个氛围。
2: 现场同步设置《戏脉流年》晋江戏剧回顾展与戏剧市集，市民可以回溯晋江戏剧发展历程，也能在市集里感受烟火气与戏剧韵味的交融。展演期间还面向不同年龄层推出戏剧云展播、晋江戏剧学堂、主题分享会等内容，推动传统戏剧文化融入大众生活，进一步擦亮晋江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戏剧文化 IP。
0: 十号，安海镇行作村两委会、行作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安平贤里家族家庙管委会联合主办的首届贤里家族优秀学子暨杰出英才挂匾盛典行作村第23届讲学助学基金会颁奖大会举行。
2: 现场，行错村第23届奖学助学基金会、行错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分别为严子灿、严子晴等五名高考成绩优异的考生以及研究生颁发1至7万元不等的奖助学金。
5: 是能感觉到闽南大家族这种底蕴吧，就家里人都很重视教育，也很重视后辈的成长发展，非常感动能给我们这些学子准备这么大的一场仪式，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家族里的后辈们也能继续努力，也考上心仪的学校。
2: 当天还为今年7月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荣誉勋章的严培增博士，以及今年入取清华大学的严子灿等6名严氏优秀学子和杰出英才，举行安平贤礼家族挂牌仪式，树立榜样，激励后学，涵养家风，振兴乡风。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疫。

0: 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标准化产业园区安全提前规划，让企业省心又安心。乘十五东风，汉途跑出出海加速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近年来，晋江全力打造 2.0 版本标准化产业园区，全市产业类项目持续扩容提质，累计建成产业空间超1000万平方米。一批标准化产业园区在建设之初就把消防安全纳入整体规划设计，为入驻企业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走进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的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275个视频监控点密布于园区主要路口、企业电梯通道及逃生入口。这些智慧眼全部直接连接至消控室，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守护。
1: 24年年底入住的，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就有烟杆、喷淋，还有消防通道、灭火器、消防栓，这些都有具备。然后还有那个摄像头也是和园区那边相连接的，都是能看到。我们入住也有2年多了，入住之后也是很安心的。
0: 园区厂房严格按照丙二类消防标准设计建设，各楼栋按规范配置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灭火器按规范点位配置到位，同时根据各企业不同生产业态做到因企施策，精准防范。
2: 我们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园区自建设之初便将消防安全纳入顶层设计，所有消防设施设备严格遵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贯穿设计、施工、验收全流程，从源头筑牢安全硬件基础。
0: 园区还绘制红橙黄蓝四色风险分布图，对高风险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实现风险可视化、管控差异化，并组建园区主力加企业辅助联动救援体系，确保第一时间开展自救。
3: 我们这支队伍是这个自愿形成的，我们主要是有我们运营方，然后我们这个物业方及我们这个企业方三方组成这支队伍。在初期灭火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做到迅速的到达这个现场，及时把这个初火小火扑灭。
0: 目前永嘉还增设安全生产共制信息公告栏，及时发布隐患排查、消防安全知识、应急管理等内容，全面夯实安全园区标准体系，以标准化规范筑牢风险防控坚实防线。下一步，园区将持续巩固成果，紧盯薄弱环节，确保安全形势持续

0: 稳定向好，为入驻企业提供安心放心的发展环境。在百新高科物理产业园，安全生产同样是园区建设的关键词。作为晋江市首批园区标准化建设项目，百新高科从规划之初就按照丙二类消防标准进行建设，园区内采取人货分流布局，客梯与货梯分离，有效隔离了安全隐患。
1: 我们这一栋是一个 H 型的一个厂房，那我们采取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卸货平台，那我们采取的话是人货分流的一个布局。那我们每一个单元的侧边角都会有一个客梯，它是专属人上下班人员行走的。
0: 在硬件配置上，百新高科同样精益求精，消防栓、灭火器、应急感应灯、烟感器等设备按照约16米的间距科学排布，确保无死角覆盖。其中每部电梯每个消防栓旁都设有一键报警器，精细化的管理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百新高科在卸货平台推行刷卡倒车机制，避免电梯占用和货物对冲。同时，园区与每家企业建立了消防联动机制和应急名单，扎实的安全保障换来了企业的认可。
2: 二楼就是开发办公室，我们一楼就是生产车间，就是生产车间，所以这个都比较完善。我们这个园区是消防器材跟我们工厂配备的很完善，所以让我们生产很放心，是很安全。
0: 目前，随着晋江235个产业类项目加速推进，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不仅承载着产业转型升级，更在加大构建立体化安全网络，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前不久，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份首次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规划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户外运动，打造精品路线和品牌赛事，并配套设置了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专栏工程。在晋江，汉图户外正紧跟政策的东风，深耕户外运动这个万亿级的蓝海市场。 日前，在汉图户外2027春夏新品发布会上，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销商齐聚晋江，到场人数较往年提升了26%。本次订货会以“向山而行，清野共生”为核心主题，贴合当下轻量化户外消费趋势。远征、星耀、都市三大系列产品矩阵首次完整亮相，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客商的关注。 Rasan 来自伊拉克，与汉图已经合作了3年，这次他看中不少新产品。
3: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models I just checked in the designs, newly designed, and this is the material is very high-end quality, and the feeling when you wear it is very good, andour market demands very good in this type of clothes.
0: 此次 Rasan 将增加订单量，以推进在伊拉克开设新的汉图专卖店。
3: It's almost 3 years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and currently until now we reached about 9 stores open. This year we are about to, we have planned to open around 3 to 5 stores new. Next year maybe.Or five or more, like this. And about the order quantity, it's almost around 4 shoes we need for now. For example, for first quarter of working with Hometo, we needed around 20,000 pairs of shoes, only shoes for selling, and for clothes also around 10,000.
0: 近年来，汉图持续深耕海外市场。从最初的55个国家和地区，到如今足迹已覆盖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汉图又新增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摩尔多瓦、几内亚等8个国家的经销商，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4: 比如说我们原来的韩国啊、俄罗斯啊、土耳其啊、那个迪拜啊、伊朗啊、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那现在又增加了欧洲的一些国家，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目前的话，其实整个

0: 环境都是不好，但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布局市场未来还是非常大的，增长会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预计的话，同比去年应该可以增长20%。
1: 依托晋江完整的产业链，汉图针对不同区域市场推出核心单品。在海外市场高歌猛进的同时，汉图在国内市场同样不遗余力。在细分赛道上，汉图精耕细作。服装品类总监吕云龙展示了专门针对越野跑的云灵系列。该系列产品灵感源自藏羚羊的奔跑特性，恰逢2027年是农历羊年，产品更添一份巧思。
2: 今年我们做了一个系列，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越野跑，我们叫云岭系列，它是一个仿生物的原理，去做的这个产品，它根据这个我们一个藏羚羊，它跑步的比较快，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小 logo， 正好明年也是羊年，然后我们这个整个款式呢，它有吸湿排汗的功能，而且那个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比较特殊的一个工艺，它可以就是说显应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那个水喷上去，它就会显示出这个图案，如果出汗了，它这个 logo 就会显示出来。
1: 吕云龙介绍，云灵系列升级了面料工艺，兼顾轻量透气、耐磨抗造，覆盖登山、徒步、都市通勤多场景，打通专业户外与日常穿搭边界。看到新一季贴合当下轻量化户外消费趋势，不少汉图国内市场合作伙伴在原本选择与国际品牌合作的情况，纷纷转向选择与汉图展开深度合作。
3: 我们选择了这个汉图，目前国产品牌的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呀、品质呀也快速的提升啊。其实产品不输于国际品牌啊，只是品牌力我们在慢慢的孵化和培养。第一年开我们大概店效是10万左右吧，现在可能能做到15万到18万，完了以后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有10家店了，就短短一年时间我们开出10家店，这个趋势肯定是持续向好，而且国内品牌的整个的这个快速反应、研发能力，包括这种丰富的供应链，是咱们的优势。
1: 当前户外运动的兴起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中国户外品牌的突围正在改变全球产业格局。正如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所写的，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预计将突破7万亿元。汉图正以匠心打磨产品，以科技驱动创新赋能，在轻户外领域抢占市场先机。
0: 我们在开订购会之前，国家刚好发布了这个155规划的体育的这个大的一个规划，所以对我们品牌来说，对我们企业来说，信心是更加非常满满的。未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这个运动户外市场啊，空间是非常大的，公司也会加大的去投入啊，去做这个市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

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去。

0: 个美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蹦
0: 蹦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错了，不是你的错，爸爸欠你的。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处，那边要开会了。
0: 啊，你先去吧。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老板，海鲜折腾的不够，我就是想见见你。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
1: 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几年。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我是个混蛋，我混蛋。
0: 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2: 昨晚上，
1: 老板。

0: 我们都是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
1: 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要脱离汪星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了，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婆。 王宝。

弦，萧条之音，月牙照人眠。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婉儿，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
1: 你哭，你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们骂我身上泼泔水，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 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 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玛雅。我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 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但我知道我过不去。

王永革，跟我走。哎，老马，虎叔，啥事儿？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 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啊，中间啊，本来可以据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开始疼了，好吧。你和燕子咋样了？啊，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嗯，哦，
1: 爸，我给你送的药，你按时吃了吗？吃了。嗯，小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儿。
0: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
1: 饿了，吃饭吧。
0: 饿了，咱刚吃完饭。
1: 啊？吃啥了？
0: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0: 在饭店吃的。
1: 哦，你和燕子咋样了？啊，
0: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2: 哟，回来了。
1: 啊。
2: 咋这么早呢？
1: 对呀、啊，
2: 喝了没？
1: 没喝。
2: 行啊，有进步啊。
1: 哎，媳妇儿
2: 啊，
1: 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2: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1: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2: 妈，你太用心了。
1: 来，送你个礼物。
2: 嗯啊。慢！哎呀，
1: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2: 包啊！
1: 嗯，
2: 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
1: 嗯。
2: 哎呀，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
1: 哎哎，
2: 嗯，
1: 不对
2: 啊，
1: 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2: 我咋打呀？不是拧的呀。
1: 给我，给我，给我。
2: 嗯。
1: 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
2: 嗯，
1: 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2: 哟，哎呦，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1: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
2: 啊？
1: 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2: 咱要搬家了？
1: 嗯，但不是咱，是咱妈。
2: 咱妈？
1: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2: 妈呀！哎呀妈呀！
1: 啊？咋了你？
2: 哎呀妈呀！你太膈应人了。
1: 喜欢吗？
2: 等等。
1: 啊？
2: 我有礼物给你。
1: 啊？
2: 哎呀妈！
1: 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2: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
1: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啊？
2: 你瞅瞅，
1: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时候就弄？

0: 地阔纸合的，啥也不是啊！这个，啊，这不管你聪明吗？好，我冲！
1: 对我带的好。啊，对对对对对，收到了，谢谢。
0: 心如琴呐。
1: 这啥呀？嗯。
0: 情书啊。
1: 不可瞅。妈。
0: 晚上了。
1: 小青龙来了。
2: 太膈应人了，你！
1: 王鑫，
3: 哎，
1: 下班了。
3: 啊，
1: 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我看他又出去了。
3: 是吗？
1: 啊，天好，是得出去走走啊。
3: 是。

0: 我是宁浩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
0: 洗了澡，你还记着不？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0: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0: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回来了。哎，
1: 黄鑫。
0: 哎，小姨。
1: 还买这么多煤啊？哦。你家用得完吗？
0: 啊，还有我师傅家的。
2: 干妈，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0: 王鑫，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1: 谢谢沈姨。
0: 客气啥呀？快去吧。哎。

0: 要好好谢谢王站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1: 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和好了吧。
2: 你要是在，会咋办？

0: 胡处说了，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啥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啊！
0: 天天这么折腾，容不累吗？爸，爸，别睡呀，这么睡容易着凉。
2: 哦，
0: 啊，马上到家。
3: 那这俩啊，快点，
4: 慢走啊，嗯。

爸，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又睡了？我跟马燕是没可能了，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 老爷们儿，一个兔母一个钉儿，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他护着。小时候受太多委屈，我不想他后半辈子再受欺负。

0: 哎呦，
1: 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2: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爸，你看你都没没有，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
2: 看这个呢，肯定是中药。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3: 你行？跟谁说话呢？
1: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0: 不能，
1: 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0: 那就得啥？
1: 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我属于偷摸的，晚上把药渣给埋了呀。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堵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3: 那是当然，但咱也不能上门去打听去啊。我说啊，你俩等着，我这就找他唠唠嗑。
4: 沈大夫，
3: 哎，嫂子，哎，嫂子，你啥事儿啊？
4: 进屋事儿，这是太冷了。
3: 你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儿说吧。

0: 你还好吧？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好，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歇就没事儿了。
1: 你看，我就说嘛，
0: 该歇着就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撑着点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
1: 哎，我知道了。
0: 谢谢啊，嫂子。还有事儿啊？没了，走了。哎，好，谢谢啊，嫂子。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吁出门外了。
2: 哎呦，那就是真病了。
0: 你知道我在家看见啥了？
2: 你看见啥了？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0: 那可能是他家来亲戚了。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呢。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
2: 这里头指定有事儿。
0: 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2: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
0: 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2: 别！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3: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闲吃萝卜淡操心。我就是唠唠嗑嘛。接着。给我。切。别生。别。
4: 进屋了，快追！来，干啥呢？不能进去，你出来！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咋能随便进别人家呢？太没有家教了吧！干妈，对不起，沈姨，对不起。
5: 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你说啥？你干妈家有外人？
4: 在床上躺着呢。男的女的？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
5: 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6: 我知道了。还有啊，干妈家有个外人的事儿，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明白了。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 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里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
5: 我想起来了。
1: 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0: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快点！快点！出啥事儿了啊？
1: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2: 咋的了？
1: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3: 俩警察。
0: 警察来了？
1: 警察都来了。
0: 那被盗了吧？家？
1: 哎，有可能。
4: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1: 来了就是。
0: 啥都没丢啊。
1: 哦。
0: 表情挺严肃啊，老张，哎，
1: 陆科长，啥事儿啊？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哎呦，
5: 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
6: 谁呀？
1: 啊，是他爸。妈呀！啊，
0: 犯的啥事儿啊？
1: 您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0: 不，你这话哪有说一半的？
1: 行，这样，陆科长，我们先过去。
6: 犯这种盲罪。
1: 好。
0: 我刚才听见了，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7: 你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8: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搬。
9: 凭啥？都是邻居，
10: 啥嘴啊？
11: 早不早跟我说呢？
7: 早说有啥用？我还能。
11: 收留他吗？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他今年初一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可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把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
7: 不行，马静还小，燕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哎呀，
11: 我不在乎这个。
7: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
11: 全院，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
7: 马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

你们看，是吧？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其实也没啥事，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这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王素芳。 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 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更是重情重义。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 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

0: 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
1: 可是没想到，肖顺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坚，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 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还有王鑫，是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还是在外面。
2: 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3: 马哥，
2: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话呢？
0: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2: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0: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1: 定了，定了，
0: 勇哥，我感谢你。
1: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
1: 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4: 马哥，
2: 哎呦，来，小水，哎，接着，你让我先进来，你先进，
0: 哎呦，哎呀，
2: 哎呀，小水，
0: 你这是，
2: 心惊肉跳的，
0: 啊？
2: 哎。
4: 够不够喜庆？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笑>
2: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0: 枕头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4: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王鑫做的。啊？你是想哪儿去了呀？哎呀！哎，
0: 就别！这事儿闹的，这不，我想多了。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啊？
4: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0: 小沈，我听你的，啊！爸，我回来了。哎，马坚回来了。
5: 妈，你也在啊？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4: 太好了，走。
0: 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笑>，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来，爸，你看看。 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来来来来，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来来，先写作业，写作业，嗯。

0: 马哥，这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脊梁骨。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进。
2: 爸。
3: 嗯。都拾掇好了。
1: 嗯。
3: 燕子。
1: 嗯。
3: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1: 嗯。
3: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吧。
1: 行。
3: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1: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3: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1: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3: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1: 行，我知道。
3: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1: 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撒胆，削不死他。我
3: 对。
1: 哎呀，爸疼。哎呦，我自己来吧。
3: 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家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在多好啊，她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

0: 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
1: 啊，明白明白啊！来来来，红包对着啊！醒醒啊！
0: 算你识相。
2: 哥们。
3: 哇，红包开路，这招今天可不灵了。我问你三个问题，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
4: 臭小子，你还上尖儿了你？哎呀，行了行了，
5: 有人问问问。是啊。
0: 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4: 不是你，你这你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0: 就是亲嘴儿。
4: 哎呦，这有些人呢，你害不害臊啊？你真是问这问题，你换一个。
1: 你这样似的，我说句公道话啊，
6: 那个还有肚子呀，是这样。问题答不上来吧，趴地下做一百个俯卧撑行不行？
0: 不行，这三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4: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1: 完了。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7: 恭喜招后，
8: 恭喜招后，恭喜招后，恭喜招后，恭喜招后，恭喜招后。
4: 行行行行行，我说，我说。
9: 就是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10: 然后有天晚上下雨了，我俩
9: 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
4: 那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7: 不清楚。
4: 骂啥了？
7: 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说清楚。
9: 亲嘴。哎呀。
4: 赶紧下一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4: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是不？
7: 太难了，这太难了。
0: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4: 行了，下一个，快点。
0: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11: 谁呀？
12: 哎呀，这得是谁呀？
4: 这行吗？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5: 啥不是？
0: 行，算你过关。

0: 爸，您喝茶。
1: 给你的，啊。

0: 给人家红包啊。
1: 关键地方行
2: 了。没有的，不是给我，给他。来，
3: 谢谢爸。
2: 爸，请喝茶。

时代前进的脚步越来越快，火车的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通过信号，黄灯减速，黄灯减速。
1: 吴啊，你嫂子晚上冻红烧肉了啊，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0: 不去，你弟妹包饺子了。
1: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0: 啊，那你把肉带着。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0: 通过信号，
1: 绿灯，
0: 绿灯。
1: 屁股还没坐热呢，又出发了。这是叫苦了呗？
2: 我这是陈述事实。
1: 你要是对你爸不放心，你就跟领导请个假。他要是不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
2: 我是不放心你。哼哼，
1: 我还用你罩着我了？
2: 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
1: 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别人能有我好啊？哼哼哼。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
2: 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0: 行，嗯。仨六，不好使，
2: 别动！哎，快上啊！
0: 什么？杆儿了？
2: 嘿，这。
0: 哎呀，我看你什么牌来？
2: 我这我咋我拦不住啊！
0: 你这牌你这三十五都别将了，让你跟哥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啥玩意儿？你啥造型啊？
2: 我还憋气呢，你这
0: 就
2: 让
0: 我
2: 爸欺负了。
0: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材，脑不才，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3: 爸，我要出差，我现在送你回家。
2: 嗯嗯，
0: 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冲你猜，不是他跟我整这型的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2: 那行，那一会儿给我爸送回去。
0: 行行行，
2: 一会儿我帮你爸送回去啊。
0: 快来来来，
1: 五来了，王哥了，整的。

0: 全靠你了。
1: 你最坏，你
0: 我坏啥呀？
1: 你洗白。
2: 马叔，大齐，
3: 大力，
2: 哎，马叔，大齐。嗯，
4: 咱们来，你告他干嘛？
3: 喜欢他呗。
2: 开车。
5: 哎呀呀呀，行行行，这真开上车了啊？你的
4: 啊，我的。
5: 行啊，大力，
3: 这车挺贵吧？多少钱？
2: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奔死，绝对奔死。走，咱吃饭去。
5: 哎，不，大力，
4: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2: 那这样，办完事吃。你们去哪儿？我送你来。哎，
4: 好，
2: 上车啊，师傅坐前头啊。哎。四处问不对。

0: 干嘛成被国联的？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联系，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不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这毒贩子是真狡猾。
1: 老师，
2: 哎，
1: 到了。
2: 哎呦，大力，
1: 这馆子太排场了吧？
2: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
1: 走，咱甭光聊，别吃别聊。哎。
3: 刘大力炖鸡汤，三味锦麦用。
4: 叔啊，这边都是仙鹤汤在吃菜。哎，
3: 大力啊，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4: 牛大力炖鸡汤。
3: 牛大力汤啊，
4: 咋这么叫呢？
3: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
4: 哦，
3: 哎，尝尝。
4: 进来。
3: 牛总，
4: 哎，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3: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4: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哎呀，没啥事儿说啊。马叔，这我助手小郝也是咱东北小伙儿，叫马叔。
3: 马叔啊，
4: 你好。
3: 大新哥，
4: 大新哥好。
3: 哎，小郝，
4: 哎，这汤它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3: 这汤，这汤里边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
5: 补筋骨，
3: 药材啊！啊，
4: 这个
3: 啊，对对，这就牛大力。
4: 哦，这是牛大力啊！
3: 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啊！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5: 叔叔，
3: 哎呀，哎，马叔，这孩子吧，啥都好，就话多。
5: 著名药材企业家，
3: 开个玩笑嘛。
5: 行，
3: 哎，叔叔，
5: 哎，
3: 我现在啊，在这边。

0: 真还行，叔，这我名片，
1: 有，来大姐，有，有，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明着骗。马叔啊，嗯，我记得10年前我跟你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好嘞，来叔，
2: 哎，别开了，公出不喝酒，啊。
0: 叔，不不不，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3: 叔，就是孝敬您呢。
0: 不不不，不能拿，不能。大姐，你给你爸拿过去啊。
3: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0: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叔？
1: 哎，这个好。
0: 来吧，大力。哎，谢谢你。叔，身体健康。大仙，早生贵子。
3: 谢。
4: 嗯，好喝。
1: 哎呀，这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
4: 是啊。爸。嗯。回来了。
1: 啊。
4: 哎呀，
1: 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
4: 哎呀，咋样？深圳顺利不？
1: 还行。
4: 行。
1: 行了行了，别糟粕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
4: 行。爸。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吧。
4: 嗯，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嗯。我算了一下账。 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了，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4: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
1: 嗯、
4: 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的多好啊，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
1: 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
4: 你忘了之前他是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爸，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1: 哟，哟哟，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啊？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4: 爸，放手让我干吧。
1: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 你做饭，
4: 小套，
1: 让开。

0: 我都奔40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40？18，一朵花儿。嗯。
0: 奇了怪了。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你说啥是啥。那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啊，我这脑瓜这么聪明。

0: 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啊，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想睡睡睡睡睡睡。
1: 阿姨摆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是，哎，阿姨这个破信号啊！
2: 杨玉玲，
1: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2: 我说听这声耳熟呢，
1: 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2: 这些年你这是去哪忙了呀？
1: 就搁那个哈城呢。
2: 去那儿干啥呢？
1: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啊，
2: 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嗨，
1: 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儿吗？
2: 倒也是。你跟那边忙啥呢？
1: 下海了，做生意呗。
2: 咋都去做生意了？
1: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2: 啊，点的我呢，我就没挣着。
1: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2: 哎，我知道。
1: 哎，咋样？
2: 啥咋样？
1: 哪样啊？啊，
2: 结婚了。
1: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恭喜啊！
2: 谢谢啊。
1: 孩子多大了？
2: 啊，这没要呢。
1: 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
2: 我俩这不都忙吗？就没想这事儿。
1: 不是，怀不上是咋的呀？
2: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1: 那抓紧吧，挺大岁数了。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是干啥呀？
2: 啊，你要收票吗？要不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1: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眼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2: 哎，你忙吧。哎。
3: 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4: 你猜我碰上谁了？
3: 谁呀？
4: 姚玉玲。
3: 哟，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4: 啊，我跟你说，
3: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4: 哦，行，老马，我跟你说，
3: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4: 不是，这人家现在可风光了，做生意去了。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物，过挺好。
3: 杨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4: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那应该也能做挺好。
3: 行行行行行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4: 行了，我知道。
5: 大叔，
6: 他跑了。
5: 喂，老郭，
6: 看好了，抓人呐，赶紧去抓人呐！
3: 在哪儿啊？
7: 哎，再往里点，别闹散了啊！
8: 上那边看看去。
9: 好，
8: 你那边怎么样了？
9: 没找到。

0: 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到站为北里站，请还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我们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到站为北里站，请还没有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我们马上就要发车了。
1: 老哥，老哥，抓着了！哎呀，老哥没用。你听我说，整个车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人，正好赶上进站，我们也都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2: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就在车上呢。
1: 没有啊，
3: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1: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
3: 你们真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
1: 哎，老哥，老哥，
3: 老天爷呀，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1: 别激动，别激动，老哥，老哥，哎呀！
4: 大爷，可口水放这儿了。
5: 老哥，好点了吗？
3: 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呢，他真的出现了。
6: 等一下，老人家。啊。
3: 好心人呐，
6: 来，
3: 好心人，
6: 拿着吃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0: 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指定断定。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儿，就是那种碱特别大的馒头味儿。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1: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的？
0: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

0: 我们这边扫码，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
3: 不如您。您的邮箱已加满，
4: 请看一下发票。
5: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闽西上行红小鬼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我爷爷开始说起。我的爷爷是一名地下交通员，他为了掩护红军，不幸被捕。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

0: 团座，团座大人到啦！
1: 到啦！
0: 哎，对，哎，对，到了！哎，团座，来，您请下轿。
1: 奶奶的，累死老子了！这糟老头子，死硬，顽固不化。
0: 哎，团座，您消消气，来，我们这边休息。
2: 团座大人会回来啦。团座大人在这边休息。
0: 哎，团座，到了一批新茶。
1: 什么？新茶？
0: 哎，对呀，要不要尝一尝啊？
1: 好，好，好。
3: 新茶，
2: 一杯新茶就把你乐成这样。来人呐，给团座大人上茶。
4: 来了。

0: 小姑娘，今天泡的是什么茶呀？
1: 甜茶。
0: 啊，古甜茶。我听说这古甜茶的味道好极了啊！
2: 哎，没错，好极了，好极了。
1: 禅座大人，今天这茶呀，是专门为您精挑细选的。
0: 啊，选得好，选得好啊！选得好。
1: 团座大人，请用茶。
0: 好，好，好。嗯，今天这新茶味道不错嘛？
2: 哎，对，哎，不错，不错，哎，真不错。
3: 茶都还没喝呢，哎，怎么知道这茶它味道不错？
2: 你笨蛋！你懂什么？
3: 你敢说我笨？
2: 嘿，我说你笨怎么了？
3: 你才笨呢！你才笨呢！你才笨！
2: 记住，下回团座大人说什么，他就是什么。
3: 好，让团座大人给我们评评理。
0: 奶奶的，吵什么？
3: 报告团座，刚才这茶，你没喝，他也没喝。怎么知道这茶它味道不错？
0: 你妈的，给老子滚！通通给老子滚！扫兴！
2: 哼，滚下去！
0: 来人呐！
2: 哎，团座，哎，我在，
0: 把那死老头子给老子押上来！
2: 哎，是。来人呐！
4: 在。
2: 把那死老头子给团座大人带上来！
4: 是。

0: 刘师傅，哼哼，听说你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木偶师傅，演戏就演戏，干嘛要参加共匪？你要知道，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1: 就是。
0: 听说你那儿子刘纯孝也参加了共匪，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们全家都抓起来。
1: 哎，没错。
0: 不过，刘师傅，只要你说出这藏匿共匪的地方，我可以不追究，还给你大洋500。刘师傅，你可得好好想想，这500大洋，你得演多少场戏才能赚到啊？
2: 呸！
0: 哎，你，
2: 我们客家就没有出卖亲人的孬种。
0: 你，哼，好，亲人，哼，我看你这死老头子是敬酒不吃是罚酒。
1: 没错。
0: 来人呐！
1: 哎，在，
0: 把这死老头子给老子压下去。
1: 是。

0: 爷爷牺牲后，我继承了爷爷的革命遗志。无依无靠的我，在地下党秋生和红军王连长的带领下，我参加了红军。
1: 蒙古
0: 到，
1: 团长来了。
0: 团长好。
2: 蒙古，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和红三团一起消灭匪兵，张团练部。
0: 张团练，好啊，烧死我爷爷，我终于可以报仇了。
2: 对了，龙哥，我这里还有一封信，你送到红三团，亲手交给刘团长。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龙哥，从我们这到红三团，路上有敌人的多个关卡，防守啊甚是严密，你要怎么过去呢？
0: 这

0: 我可以请秋婶和乡亲们帮忙，利用艺人的身份，我一定可以过去的。
1: 此计甚妙。龙谷
0: 到，
1: 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
0: 是。

0: 小的们
1: 在。
0: 此次三省会剿，要把共匪消灭在闽西一带，你们要抖擞精神，严守关卡，不可放跑一个共匪。如若不然，
2: 我说哈哈，
0: 老子就让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1: 是。
0: 好好把关。
1: 是。
3: 走了。哼，叫我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呸。
4: 哼。哎，有人来了，
3: 走，我去看看。
4: 好，
3: 站住。
5: 干
3: 什么呢？
5: 老总，老总好。老总，我们家呀今天祠堂过火，这啊请了木偶戏和舞狮的，去热闹热闹。
6: 是啊，老总。
3: 舞狮的，哎，哥们儿，要不要叫他给舞上一段，解解闷儿，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3: 来呀，给老子舞上一段，这舞的好啊，我就放你过去。
5: 好好
6: 好嘞，师傅们，老总要靠舞狮，锣鼓打起来，狮子舞起来。
7: 好嘞。

0: 来检查检查，你是不是共匪？把大脸给我拿起来！
1: 哎，好好好！哎，老总，哎，老总好，老总好，老总好。
0: 嗯，不像共匪。嗯，还有你吗？
2: 哎，好好好好。哎，老总好。
0: 不错不错。
2: 哎哎哎
0: 哎！给我滚！
2: 好好，老总，
1: 老总，
2: 我们这就走，
1: 就走。嘿，嘿，
0: 快滚！

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由于情报第一时间送达，红军一举消灭了张团练部，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0: 龙骨，
1: 还账好。嗯，
0: 这一次胜利多亏了你把情报及时送达，我们才能和红山团一起消灭匪兵张团练。嗯，
2: 龙骨啊，可是我们客家的好后生，不要看他年纪小，他呀还给毛委员查路条呢。
0: 好小子，不愧是咱闽西的红小鬼。

官罢官差事不解答，见人说人话，见鬼跟鬼爬。可上罢官过，伸手要银钱，与着官老爷他要来挤昂。头上卖艺的耍头给看看，要是遇上那卖瓜行，俺也要尝尝甜不甜，甜不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要你花鼓打道，老爷我就让你们进城了啊！

0: 小妹妹，
1: 小妹妹，你等等的啊！
0: 什么事啊？
1: 你的锣啊，敲的是最好听了。
0: 那真是更好听。

0: 门外。咦，老爷进城。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舞龙的哦。咦，
2: 你两手空空，拿什么龙舞啊？
0: 哦，那我就请出来给你看一看啊。嗯，金龙哥，哎，走出来呀！
2: 哎呀！快站！你个死花子，原来你是弄蛇的啊！
0: 哎呦，
2: 吓死我！

哎，哎呦，哎呦。

0: 老爷，你这个领袖是罪，什么礼都不受。怎啊，下令留公众堕落，偏偏就我受乡亲们送的一口大寿啊，太混蛋了！哎呀，那个历史暗动了。
1: 其实无价之宝，老爷当年要的。

0: 邱大丈夹不认敌，靠死命好，挂油滚来呀、啊！一定就挂伫泉州嘴，拿下丈夹。
1: 对呀、啊。

就在眼前，怎能不惊？惊惊惊惊惊啊！

0: 来呀！
1: 好，
0: 让我回去啊！
1: 是。
2: 老大人，此事为何？
0: 刘大人，该己做过的代志，就不应明知故问了。
2: 让我实时不知，请老大人上告。
1: 什么老大人啊？是老亲戚。亲戚大人是皇子来从哪里开啊？你若说实话话，就赶紧交来。
2: 哦，唔知老亲戚要丈夫交什么？
1: 当年一个贪污受贿证据，紧张。
2: 安东，特哈，
3: 是
2: 老大人，你可有证据？
0: 哦，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刘大人，你看，这不就是证据吗？来呀、
1: 啊，
0: 挥手啊！
1: 是。
2: 慢，老大人，今日非开不可，
0: 非开不可，
2: 一定，
0: 一定。
2: 老大人，若开了，不是大人所想，诬陷朝廷命官，此罪非小啊！
4: 朝廷命官，此罪不小。
0: 啊！这
1: 消息可靠，证据确凿。
0: 嗯，刘大人，唔免过路玄虚。哈，我今年一定要托你先好巧合。
2: 老大人屡次执信，
0: 若要连不敌，自会寂寞无依。
2: 若要连不敌，得会计莫为。哈哈哈哈！好，说得好。今日丈夫就呼老大人看一个明明白白。
0: 那好，来呀！
1: 好，
0: 挥

0: 给我来开呀！哈，石头啊！
1: 老大人，如何？是否进攻卡住？
0: 再测再测，一定要将将军测出来。
1: 杨某一人一军一马，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林女是可对三秋，悠悠何妨？
0: 哈！日，让我杀！
2: 是。

0: 我应年老宰呀、啊，滚呐、啊！
1: 老大人，吾含之罪，该当如何？
0: 这，哈哈也是奉圣上之命调查，还望张大人海涵海涵。
1: 哼，你今日不是来调查，是来跟张某盖棺定论。
0: 误会，误会啊！请张大人高抬贵手，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跟小人计较，老母过时过时。

0: 老爷，奴家名是安东路，你那是较早帮安东说，安东暗暝去行一场，命都去拖掉了。
1: 老爷心正，唔惊影外，再说了，老爷为官多年，你何曾见个老爷出个别姓一站一宿啊？酒头千金难买，万金难求，老爷自动要的。
0: 不过这块大酒头里的酒啊，是千金难买，万金难求啊。
1: 安东无地，听我

0: 如今下令回乡，百姓感恩，玉液已过，自我不念，不惜离别。怎奈乡亲一路追随，千里成就，历经异丢，性情难救，休计不愧呀、
1: 啊！哦，俺当面表露，这石头不但是简单的石头，是必须是老爷的口地，也是老爷的冠姓经济，所以啊，是无价之宝。
0: 千金一吊，必先求避难求啊！我对民好，民就对我好，哈哈哈哈哈！安东终于开窍了，
1: 老爷得救了，
0: 爷回家。

0: 皮肤好差，小美都不愿意跟我玩了。
1: 最近小美和大熊关系很好，都不怎么搭理你。
0: 我也没熬夜，为啥皮肤变差了呢？哎，你看，大熊皮肤多好。喂，兄弟，你皮肤怎么保养的？分享下经验呗。
1: 阿虎这小子天天躲厕所吸烟，我前两天才看了小吉的健康科普。
2: 青少年本来就是发育时期，如果吸烟，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血液循环变差，脸部皮肤就会变得苍白干燥且没有弹性，气色憔悴。烟雾还会熏黄或熏黑皮肤，让手指和指甲变成黄色，牙齿也会熏黄，肯定会影响颜值咯。
1: 哼，谁让他老欺负我，这个秘密我先留着。
0: 去，不说就不说。听说这次歌唱比赛你也报名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可是上一届的冠军？去，不自量力。
3: 接下来欢迎上届冠军阿虎同学登场。
0: 看我歌王碾压全场。哎，我给大家清唱一曲我的原创歌曲《重生》。哎，嗓子怎么哑了？这下丢人丢大了。哎，我最近到底怎么了？
1: 好了，阿虎，别郁闷了，你把烟掐了。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最近皮肤变差了，今天又哑了嗓子。
0: 别装好人，你真的知道？
1: 当然，这都是因为你吸烟。看，
2: 烟的尘粒停留在皮肤的皮脂层，形成一层不容易穿透的薄层，导致皮肤变差。而且由于烟雾的刺激，吸烟还会导致声带水肿、肥厚，还会影响嗓音，说话唱歌可就不好听了。
0: 这真的是吸烟闹的？
1: 阿虎，我听说你戒烟了，你是在忽悠我们？
0: 看清楚，这是电子烟，又不是真烟。真烟我早戒了。
1: 这也行。哎，阿虎，你病了吗？为啥头发感觉变少了，脸色也不好看？
0: 可能是学习太努力了吧。小米来了。
4: 小美，我酷不酷？
0: 这可是电子烟。
5: 电子烟虽然味道没卷烟那么冲，但也不能抽。暑期我陪爸爸去戒烟门诊戒烟，小吉都给我们讲了。
2: 小美，你能劝爸爸来戒烟做得很棒。要知道吸烟会导致心梗、中风等很多心血管疾病，甚至还会导致肺癌。
5: 啊，这么严重？我学校还有同学抽呢。
2: 你最好劝劝他们，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都对人体有危害，特别是你们青少年正在发育阶段，吸烟除了会让你们皮肤变差、声音嘶哑，还有可能导致脱发，影响肌肉骨骼发育，可就不是美少女和帅小伙喽。
5: 阿虎，你平时吸烟身上有味不说，还会长不高、秃脑门、公鸭嗓，哪里酷了？
0: 啊，好吧，我再也不抽了。
5: 当断则断，这样才酷嘛。
2: 据悉第一支烟，做无烟新一代，让我们一起远离传统烟草产品和电子烟。更多疾病防控健康小知识，请关注合肥市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哦。
6: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7: 好好。
8: 阿姨，您吃水果吧。
7: 好好。
6: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7: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还有赶路的，都给我清点好了。
1: 袁仲爵，你也不要上刘知义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0: 把枪端进来，
1: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0: 地抢救。
1: 是。
2: 是。
0: 袁崇权，
1: 大家放下。

0: 折我一员能将啊！
1: 参谋长是湖南石门县人，只有25岁。朱军长痛心不止，毛委员为参谋长写了挽联：
2: 一哭二啄，二哭二啄。 耳拙，今已留取重任，谁承受？生未接近，死未接近，接机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这又是一封没有机会去的家书，而何尝不想念着？ 骨肉的团圆，而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以决意以身殉国，革命不成功，历史不回家。
3: 叛徒逃到遂川，企图去投靠刘世义，结果被我们占领遂川的主力部队堵在了城里。
4: 来啊！杀了我！我的命换你们参谋长的命！来啊！杀了他！杀了他！
5: 分明，
6: 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去会剿井冈山了。
5: 井冈山被袁文才、祝云清、何天应带队伍守住了，击溃了湘军三个师的兵力。但是宁冈、永信、莲花全部失守，土豪劣绅疯狂反扑，残杀焚烧，逼债收租。

0: 分了的田都不算数了。正是耕禾季节，老百姓种了田，收不到谷，这是真真正正的失败。加快行军速度，打回去！
1: 毛委员和朱军长把我们这次行动称为八月失败，等我们回到井冈山才听说，虽然宁冈、莲花、永新被敌人反扑，但是那里的百姓不再忍受宰割，都拿起了武器和敌人反抗。
2: 一样的，我们从后田到永定暴动，每一次敌人的反扑，结果参加暴动的人一次比一次多，我们有牺牲的，他们也有死的，我们是越战越有勇气，他们贪生怕死的多。我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铁血团，从永定牢房营救了那么多革命同志，烧了他们的地契田租，镇压了6、7个恶霸地主，解放被他们摧残的妇女。姐，你们不是还传达了省委拥护永定暴动的宣言吗？你把宣言给爸，等爸上井冈山交给毛委员看看。
3: 他爸什么时候有人上山就跟友家讲，他答应我的不算数了，总是插嘴，越扯越远，让人听个信也听不痛快，回回都这样，亏了有家这份心。
4: 快给你妈念信吧，要不是有家孝顺，你们哪能知道队伍上的事情。
1: 我爸知道井冈山有5大哨口，黄杨界是通往山上的重要哨所，湘赣敌军接到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消息，立即动用了5个团的兵力，企图从大陇、茅坪进入黄杨界，占领井冈山。他们哪里想到，毛委员在黄杨界哨口早有部署。
5: 如果湘赣两军知道我军的主力部队去了湖南，他们必然要跑过来吃掉井冈山。黄杨界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抵挡砍掉山里的毛主，只砍东南，不砍我们。

0: 第二道，堤坝障碍，把砌砖的矛柱堵到它的树干，通通横在路上，可利用地刃清除障碍之机。我们瞄准射击。第三道，把制作好的二十几个滚木垒石放置在最陡峭的山坡上，择机退下来。第四道，把五尺宽、一脚踩不过的壕沟，沟底也要铺上毛竹钉，掉下去就上不来。 第五道，修筑射击掩体，至少要4道堑壕。上面的壕墙要高于地面1米，壕墙筑成鼓垛形，即便敌人上来了，也很难接近。我们的子弹有限，要多备一些铁桶鞭炮。把刚修好的那门炮钉上去。
1: 结果，敌军果然如毛伟元预料的一样，我们正从上游开往遂川的路上，敌军就进攻了黄洋界。

0: 快把你路上写的诗给我，在我这里。毛委员为纪念这次战役，送给井冈山人民一首诗：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钢甲重至长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奔。
1: 这个诗写得好，毛宇，朱军长，这是宁港县委送来的。
2: 两支羊调去吉安整编，周浑元的第五师第十四旅接替他们进剿，已经进入了宁冈用心。
3: 江西军系线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
2: 也是一条蒋介石的狗，本事不大，雕虫小技颇多。山下白取的敌军封锁的厉害，不要说粮食药品，连棉花都买不到。山里的红军队伍上，大部分穿的还是单衣。
4: 毛委员、朱军长他们也都是单衣单裤，我们就是能为他们做一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上去。快，练好了就打他们去。农民要吃谷，队伍上也不能冻着饿着。哪天可以上山了，我们把裁缝铺搬到山上去，给他们做衣服，单的、棉的都做。

0: 朱军长呢？
1: 毛委员，朱军长天不亮就跟着队伍去山下挑粮了。
0: 不是讲，让你们把他的扁担收好吗？
1: 是收好了，昨天晚上他又去老乡家里买了根毛竹。

0: 周军长，周军长，哎，周军长，哎，周军长，周军长，不要再做运粮的事情了。
1: 不云山的战士快断粮了，我下来运粮队伍的人会更多一些，速度也会快一些。尤其急情况，毛坪乡的工农主席谢桂山去茨坪找到了文采，说驻扎新城的干级周宗昌买通了两个女探子，挑着货担进了毛坪，企图向周围的人打听我们回来了没有。周浑元就会搞这种把戏，人呢？刚进毛坪。
0: 就让谢桂山的工农协会抓起来，听两个女探子交代，还打听主力部队是否回来的消息。
2: 我的意见，尽快把他们放了，造成主力部队还没有回来的假象，再派人到新城去打探，看周浑元下一步要做什么。
3: 派人进新城的事宜，毛委员已经部署下去了，我尽快去通知谢桂山。放人，
0: 不要等，现在就去。
2: 是。
0: 来，
1: 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2: 你一夜不睡，活动什么筋骨？等一下就还给你。
0: 一定要把假象做好。明白。
2: 放心，桂山对敌斗争是有经验的。
3: 这是一次攻打他们的好机会啊。
2: 嗯。
3: 黄杨界两只羊惨败，周浑元一定急于从蒋介石那里拿功劳，应该正虎视眈眈的等在新场，随时过来血洗毛坪。
0: 他们为了赶在我们回来之前行动，也许明天就会进来。
3: 嗯。 一定要迅速干掉他们，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总结一下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上次在沙田，我们只是就二十九团出现的情况，统一了一下思想，强调了军队的性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几日我又到下面走访了一些人。针对独秀精，龚楚的私自离开队伍，以及目前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等等问题。
4: 我认为，他们分析的很有道理。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就几个月的时间，宁刚、新城、莲花就增加了1万多党员，
5: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特别是湘赣边界“一带一扣”，军事上我们取得的节节胜利，各地方党组织进入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党团组织，甚至下达指标，规定任务，有些地方公开挂起了征收党团员的牌子，不论什么人。 填上表格就可以加入，还有的为了完成指标，采取串联发展法，不经过任何考察考验，很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白色恐怖一到，
3: 纷纷反水，
5: 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
0: 你打算如何处理？
5: 西党，尽快召开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地点就选在毛坪步云山的白云寺内。
3: 这是我草拟的大会提要。
5: 列举了一些目前边区党组织出现的问题，以及改造这些问题的办法，供大家讨论。你抽空过目一下。
4: 具体大会哪天召开，总要等到宁冈地区的局面打开，
5: 才可以确定。
0: 调步云山的28团、31团、32团下山，马上部署，今晚就埋伏好等他们。
5: 好，我去通知。
0: 好。

0: 现在胃口小了，吃不下这些，一半就够了。哎，虾饺，
1: 吃吧。
0: 山上和下山的战士都有份。
1: 朱军长下山，到了几千斤粮食上来，
0: 今天可以吃到一满碗红米饭了。
1: 很快就会有大碗的红米饭吃，棉花也会上山。

0: 林彪，你新任团长，这次对你是个考验。军长，你只管下任务，保证完成。
1: 好。28团林彪，31团朱云清，分别率队伍，明早天亮前开在奥头垄，借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埋伏在两边的高山上。
2: 中间这条峡沟就是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
1: 王总，你们32团派出少量战士，在沟口引诱敌人。
3: 由旧战术，诱敌深入。
1: 对，32团一营由牛亚皮、坝上绕道赤坑村，切断敌人的退路。你们对山路熟悉。 夜间行动也不会迷失方向。林团长，你们团还要留下一个营，待诱敌队伍撤进山里，你们马上冲出来，正面迎击敌人。
4: 好，等我安排好埋伏队伍，立即带一营过去，直接干他们。
1: 正规军差不多6-7个连，应该还有驻宁刚的精锐团。
5: 肩上扛的是什么？
6: 应该是进过煤油的草纸，准备打烧打杀了。
1: 差不多都进来了，留着草纸就自焚吧。

这次的任务，我们会攻打影信，马上会派遂川的第七师过来打我们。

0: 来，发信号，收兵，打扫战场，准备向遂川进发。先搞一些给养回来。你留下，负责宁刚百姓吃饭的事情。我和陈毅过去。好。
1: 这是我们的联络员刚刚传递过来润之的信，我正在给他们回信。
2: 他们又回到了井冈山，
1: 夺回了宁刚攻占了遂川永兴一带，恢复了红色政权三战三捷，又一次粉碎了周浑元、刘师夷的会将。
2: 他们还召开了边界二大，400多人参加，例行祈祷，指出过去一切党内错误。 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支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重新登记党员，严惩了混入党内贪污政府财物、勾结地主、破坏分田的坏蛋，清除了一大批工作消极、被敌人抓去左右摇摆、意志不坚的人。部分乡支部三分之二被清洗，湘赣边界10000多党员，有幸6000人不符合党员标准。 全部被清除党外，虽然党内人数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发挥。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教育，接受任务不再讲价钱，工作也很努力，知道自己时时都要起带头作用的意义。重新选举了边界特委，润之他们太了不起了，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环境，依然坚持我们党组织的建设。
3: 我要把这封信翻译给布哈林。润之上一封信就讲，朱某、姓朱明某，他们现在是一个人。
4: 他们还在大小武井和九龙山两处建立了军事根据地，组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指挥机关。朱军长统抓军事，他和陈毅同志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革命之火焰，根据地也正在壮大。
3: 贺龙军长在湘鄂西，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同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湘鄂赣边转战，搞土地革命，4个多月，不停与湘赣敌军周旋，使用了朱某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在湘鄂赣边界也建立了根据地。目前，湖南省委鉴于蒋介石的疯狂会剿，建议他们尽快与井冈山朱某会师。
4: 润之信上讲，他们正准备派何长工率领队伍去接应他们。湖南省委那个姓廖的书记免掉了吗？上个月就免掉了，早
3: 该免掉。润之信上讲的对，我党在用人上是存在大问题。但是，据我们联络员讲，他们那边困难重重。
4: 蒋介石几次进剿会剿失败后，下了死命令，
3: 命令国民党统治区。 彻底切断与井冈山的一切贸易往来。现在很多战士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都是赤脚，更草鞋，打仗训练，
5: 坚持。

0: 饭、南瓜汤，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更多的时候，都是靠挖野菜充饥。
1: 认知的欣赏，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包括上次对他的处分，甚至周鲁误传开除他党籍，
0: 你看到了，他在信上没有丝毫怨言，只是严厉批判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之事。
2: 不是他那封信，我们在六大的发言不会引起众多人的关注。讲心里话，我非常想念他，非常羡慕在他身边的所有人，特别是朱德同志。
3: 我也很想念他们。
0: 我跟朱军长、南昌起义一起战斗，
4: 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

0: 统一。
1: 三河坝一别，虽然仅仅只有一年，
2: 但犹如跨越一个世纪。和润之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暂了。
3: 但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强调，坚持要把我们党的工作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指导机关一定要工人化，中国革命一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而不完全是农民的。任职他们的井冈山斗争还是应该尽快地转到城市去，只有这样才可能壮大正规军队伍。布哈林同志希望我们尽早落实。
2: 我正准备回复瑞芝的信，提出这个问题。
3: 我来回复瑞芝这封信，你来写报告，我就接在你的信上写了。瑞芝看了，一定会很奇怪。
2: 我们两个的字，他都认得清。

0: 我们来到井冈山一年有余，给乡亲们增添了很多麻烦，乡亲们也因为我们遭受了敌人的残害，我们内心的伤痛，同你们一样，会牢牢记住那些为井冈山斗争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我们更不会忘记你们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与照顾。 原来这里是有两处卫生队，只能容纳几十名伤员。可是伤病员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都分散在你们各个家里，没有医疗器具，需要奇缺。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用木头、毛竹制作成镊子、探针、消毒碗盆。 拿出家里仅存的土布，甚至把床铺的床单扯下来，清洗干净，做成药棉、纱布绷带，不厌其烦的反复清洗再用。没有了消毒药水，你们把家里的盐巴化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去山上采掘金银花、鱼腥草，
1: 制作人中白
0: 等等各类草药，救治伤病员。 护理好了一批重返战场的红军战士，你们已经成为了最标准、最合格的红军医护人员。我代表朱军长，以及全体红四军战士，谢谢乡亲们。
2: 红军为我们打天下，为我们挑水、砍柴、修房子、种地，消灭反动派。你们往家里送多少伤员，我们都愿意。现在他们不住家里了，好像屋里缺了人口。
3: 红九妹子，我已经替你跟队伍上申请过了，你可以来医院当护士。
4: 我们也要申请，我们要过来做护士。
5: 我们也要当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护士，
2: 好，农忙。
0: 下令种田，农闲就分批换岗来医院做护士。
6: 是，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没有军饷可发，每天只有几文钱的伙食费。可是战士们为了建这所医院，自发募捐，5分、1元。
8: 共募得1000多元，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的心意，尽快尽早的好起来，拿起武器，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9: 是，
8: 请他们放心，虽然我们是缴械投降的俘虏，但是我们认定了共产党队伍，跟定你们上战场杀反动派。
10: 我们不做反动派，要做红军。

0: 天气寒冷，快送伤员进医院。子清，朱军长，你脚伤越来越严重了。你是带兵打仗的师长，怎么连点盐巴都不舍得用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杀敌人啊？
1: 朱军长，我做梦都想。
2: 我一定尽快治好我的脚伤，一定跟随你出征。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死在战场上，我也此生无憾了。
3: 哪里的话，要跟就跟到底，是猛虎就给我跑起来。
2: 大家都等你回来呢。
3: 子欣，这是朱军长为您省下来的盐巴，尽快消炎伤口。 不要讲，你做梦都想。朱军长也常常念叨你，特别是在儿卓牺牲后，更希望你快一些归队。
1: 谢谢军长，
0: 回去，回去吧。

0: 听曹荣院长讲，子晴的脚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也许最终只能采取截肢的办法。
1: 那还不如让他去死。
2: 我回来了，
3: 下。
0: 陈毅同志，
3: 周警长，润之，
0: 彭德怀，黄公烈的红五军走到哪里了？
3: 湖南省委送过来消息讲，他们刚刚攻占了万载，运气很快，会向莲花行进。
0: 啊，到江西了。前面还在讲，他们在浏阳、修水，他们的声东击西、遇南还北的策略，很是神奇啊。
4: 是，命令何长工，率特务营、独立营，明早出发去莲花接应他们。
3: 好。这是黄公略让湖南省委特派员转给你的，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给黄公略写了一首密诗，黄公略希望你在看到他们以前能够读到他。
4: 念念再去喽。啊，
3: 好，我最喜欢读诗喽。唯有润之工农军，月上请刚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盘伴随校，谨慎争取两年师。
0: 听恩来提起过，他是今年四月在段德昌的介绍下秘密加入的党组织，七月就与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平江起义，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救出了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他们来井冈山不只是源于湖南省委的指示，而是他们在起义之前就打算来井冈山同我们会师。
3: 那是当然的喽，我们是第四军，他们就组建第五军，这信上写得很清楚嘛。他们的声东击西也是我们的游击战术。
4: 快去通知何长工。
3: 是，执行命令。
1: 他们是700多人的队伍啊，还在东南大部队继续下山挑粮，要连续挑。
0: 好在今年粮食大丰收，有的买，有的挑，
1: 还要再想办法搞一些棉花、布匹。他们7月份就打出来了，湘鄂赣敌人围追堵截，身上穿的一定很单薄。
0: 好，我们把第一批做好的棉服先让给他们。
1: 嗯，
0: 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待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军装，棉服、棉帽、单衣、单帽都要有。
4: 咱们宁冈今年的粮食收成增加了1倍，乡亲们种了田又收了谷，各家各户争着上交粮税，主动由政府规定的15%交到20%。为什么？他们知道山里的红军吃饱了饭才能打胜仗，我们的队伍马上要壮大1800人，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国民党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平江起义的队伍，他们就要上山了。这支队伍厉害，作战勇猛，经验丰富，对壮大我们红四军是件大好事。人多好打仗，不好吃饭，所以从今天起连续10日下山运粮，各团每个人都要轮上，至少3次。
5: 是。
4: 由于储粮地点不同，运粮队伍分3条路线上山。第一条北路线，由宁冈福村粮库、经理崖、梅树山、斜远、猴子坳、黄杨界进慈平，大小武警6连纵，大约23里地。第二条，茅坪县，由牛亚皮、邓挂星、团山下桃岭，经黄杨界北，进茅坪后仓粮库，有25里左右。

0: 第三条，大陇县，经姚贝、乔林、楼下、源头，经黄岩涧南，进白泥湖、草坪村两口，有20里地。这条路近，相对难走些。德坦，是你们这条线路吧？
1: 是，请军长放心，保证按规定时间粮食进仓。

0: 我们后天的妇女一起上，哪个上哪个不上，要听我爸的。
1: 针线活利索的都能上，就是不要吃山上的粮食。
0: 不吃，十几天的馍馍都准备好了，哪天呢？
1: 要听组织的。
2: 活都赶出来了，晚上10天半个月，肚子没问题。
3: 要不要从赤卫队调些，护送你们上山？
2: 那声势就大了。我联系的几个能落脚的商人，若是看见他们，不能获取不出，人也保不住让警卫团抓去。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好。
3: 哎。
4: 子辉讲，明天清晨，你先赶到福建省委，找刘谦忠书记的特派员，有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需要先取回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决定出发的时间了。
2: 好，我今夜就动身。

0: 好啊，这个朱培德果然引咎辞职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
1: 他有何颜面来见我？他凭什么向我递交辞呈？本应我辞退他，而且是登报辞退。不仅免去他湘赣交控总指挥，所有职务全部免掉。自九共以来，无任何作为，连个湘赣边界都守不住。撤回去两只羊，换上去一个只会耍小聪明的周浑元，跑到宁港没几天就失手了。还有那个彭德怀、彭代远，两个混蛋把平江闹翻了天。调去湖南8个团都没把他们消灭掉，东追西追，至今朱培德都讲不清楚他们的去向。
0: 这个朱培德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怎会不晓得去向？此人自视甚高，策无一算，如今剿共屡屡挫败，时光落彩，以俯首之心引咎辞职，可暂且欺侠罔过，给他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对党国将才要归之若水，可以批辞呈，不宜搞得太过分。
2: 我送朱培德出去，他跟我讲，他引咎辞职的目的是为了整编军队，因为目前几次进剿会剿下来，队伍十分混乱，有些被抓去又遣放回来的官兵在下面大肆宣扬朱毛如何优待俘虏，有些官兵的家里他们还分了田，所以两兵相接，弃械投降的官兵越来越多。
0: 千丈之地，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势，以突袭之烟焚，有高人的。
2: 朱培德讲，目前接任他最可靠的人选是何健，他培养的手下对赤匪无不暴力自随，铁腕反攻政策更是无人可比。他手下的徐克祥在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已有卓越之举，他队伍上的徐克祥不计其数。唐生智已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不可重用。
0: 看来朱培德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你便可顺水推舟了。
1: 何健也是个投机之人，但反攻意识有视死如归之心境，若想牵制此人，势必要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所倾斜，使其没有退路。
2: 密电，张学良近日将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总司令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各省市地区正在准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0: 总算要霸占西边了，没有了北洋政府，你便可止步从容地去剿共了。
3: 发电，
1: 电令何健迅速赴南京来见我。令，电令湘赣两省即刻组织兵力，再次会剿井冈山、朱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把彭德怀、滕代远两顶人头带回南京城门示众，我看哪个再给我闹暴乱之事。
2: 好，我去安排。

0: 彭策怀、程代元向朱毛红四军报道。
1: 辛苦了，
2: 毛营
3: 司令长。
4: 黄公略同志呢？
0: 留在平江、浏阳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他让我们带他向毛营朱营长问好。他想，他一定要创建一支红六军，上井冈山找你们。
5: 长工，你又立了大功。
6: 长工同志了不起啊，在莲花，他率领两个营的兵力，歼灭了赣军警卫团300多人，为我们进城打通了道路。
0: 这是搞什么吗？把棉衣都还回去！直接命令，
6: 都还回去，
0: 还回去！
7: 不要还，不要还！山里凉，你们刚刚上来，也许会不太适应。这是红四军战士主动送过来的，不要生病。这里的药品比棉衣还要金贵，可是只有600多件，有些战士穿不上了。
8: 我建议，我们的党员干部先让给战士们穿上，好吧？
7: 我们的防务委员会正在为大家想办法，让你们受苦了。
9: 快穿上。
0: 毛远，谢谢。
1: 彭军长，你的诗写的不错吧？啊，
0: 这个黄公略让我献丑了。
10: 蛮好，看到朱军长和我都很感动啊。
1: 报告，毛委员，林老先生带着闽新来的缝纫队进山口了。
10: 林老先生也过来了。啊，朱军长，你陪彭军长的队伍先吃饭，我代表你去迎一下。
1: 好，我也去跟林先生打个招呼。
11: 走，跟我去吃红米饭、南瓜汤。
0: 走，
12: 彭军长，走。
0: 朱军长，你也去迎一下林先生吧，我带着队伍去吃饭。

0: 毛委员好，
1: 哎，可惜啊，你们三个儿子都在步云山训练，不能马上见到。
2: 明天他们就会下来参加跟红五军会师，不过他们都是集体行动，开了会就要返回，只能远远的看他。
1: 好多人嘞，哪里看得到？给他们请个假倒是可以。
3: 不要，有假来兴讲了，队伍上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带这个头。
1: 林老先生，你们一路走了好久啊，
3: 路上连进货四天不到。
2: 要不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两天就上来了。不称心的是，有两个曲阜地点没有进去，不一定人人能穿上棉衣啊。
1: 没关系，队伍上都在想办法。我们的防务委主任就是去接应你们的王总同志，已经派人打听埋去了。很快还会运来一些物品，棉花、野灰油。
2: 那我们就抓紧做，来多少做多少。要是上头没有任务过来，不回去也不是问题。 过来之前，刘先生送进的特派员交给我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交给你。他跟我讲，命丢了，也不要把它落在敌人手上，不是那种有密码的信件。副连长院长还带来一些药品，我交给王佐主任了。
1: 副连长，送来了及时雨啊。

0: 这炸弹放在里面很危险的。为了这封信，子辉让兵工厂特别造了一个，只要一打开，炸上十几个敌人没有问题。我跟尤家他妈讲好了，万一碰上敌人开着箱子，赶紧带他们拼命跑。
1: 不要误了队伍上的棉衣，林老先生，你跑不掉了呀！这四天你就没离开过这个箱子，
0: 箱子在，我才可以在，不能离开。

0: 恩来写给我们来信，朱毛先生，你们好。来信收信，甚是喜悦与想念。你们历尽磨难，保留了革命火种，让我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从井冈山的三月失败到八月失败，包括对润之同志的处理，中央也是有责任的。 缺乏调查研究，没有从实际出发，给红军队伍和井冈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深感惭愧。我应该道歉，向你们做检讨。
1: 这哪里是他的责任？若没有他们的六大报告，我们还不知道要接受多少个不切实际的注意。
2: 那个罗明纳兹还要跟着跑回来。
0: 你们做了我党第一次洗党行动，在步云山象山庵办党员培训班，翻印了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纲领等教材，在组织上、思想上、战斗力方面都大大的得到了提高，打开了湘赣边界的新局面。看到这里，我的心已经飞到了你们那里。多么想在那里跟你们一起战斗！ 回想起跟郁杰兄在南昌一起战斗，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在三河坝本地，你们在井冈山的经验。
3: 中央要认真总结一下，并且发放到各级党组织去研究借鉴。下面是秋白写给我们的：“我是秋白，我与郁杰兄尚未谋面，但恩来会屡屡提起你们的过往，令秋白心悦诚服，奉为楷模。”
0: 似有千里神交之感，对润之常会辗转思念。八七会议一别，一亿年有余。若当初可与你们一起，在秋收时节，举起镰刀斧头之旗帜，秋白今日也当是井冈山一员。
3: 事端情长，很想念他们。如果他们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总有这么一天，我们要大会师，何龙军长、叶挺军长、柏成、建英、徐德利先生，所有的人。
0: 秋白还是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不要我们总在山沟沟里跑。
4: 希望我们联合工人阶级，还是要去攻打城市。张学良已经宣布了意志，北伐战争就算是平息了。蒋总司令发布了命令，命湘赣两军不惜代价共同会剿朱毛赤匪。由于朱培德总指挥身体有恙。 所以蒋总司令就委任我，何健为代总指挥，赴会剿朱毛之全责。因此，湘赣两军的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的调遣。
5: 是。
4: 此次出击，共十八个团，分五路，向临江推进，直捣大小无进。第一路赣军李文斌，你的第二十一旅驻遂川，由黄骜向慈平推进。第二路，张宇仁，你的三十五旅和周回元，你的十四旅驻太和有心，从七七岭。
1: 向宁冈推进。第三路湘军王建军，你的三个团，主莲花，用永新西乡直捣汉江，再抵宁冈古城龙市。第四路军吴尚，
2: 从军长撸到了旅长，再撸下去你就卸甲归田了。
3: 是。
1: 你部由长陵临县进攻八面山，第五路刘建绪旅自桂东遂川向慈平推进。各路军必须在15日之内抵达指定作战区，不得有误。
5: 是。
1: 蒋总司令批准为这次剿共颁布了一道悬赏令，活捉或击毙
2: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袁文才，
1: 打死赏10000，
6: 活捉
1: 赏20000大洋。来，我们举杯，谢蒋总司令。
5: 谢蒋总司令。

0: 你们的速度真是太快了，五六天的功夫，山上快两个团穿上了棉服。
1: 不快，一大半的战士还冻着呢。王主任，你进的材料要是一时到不了，我们就再下山走一趟。
2: 不能再下去了。据山下传来消息讲，湘赣敌军正大批调防，很快就要围攻井冈山了。这些做完，你们也要离开了。
3: 我的货，也许这次都上不来了。现在是布还有，棉花没多少了。
4: 一只袖子的棉花分两个袖子用，尽可能节省一些。做棉坎吧。
5: 做棉坎吧，又快又省棉花，至少辛口窝暖和。
4: 走之前，不知道能不能看上他们哥三个一眼。
5: 那天会师大会，你不是看到了吗？
4: 你真以为我看到了？两万多人的场子，周围都是人，我上哪里去找他们？
5: 妈，我那天举了半天，你可是说看到了。
4: 我是怕你太吃力，你爸这里又等得急，只好说看到了。

0: 都一样，你跟朱军长表过态了，不破坏纪律练兵要紧。没听王佐主人讲，敌人说话就要过来了。
1: 爸，你给毛委员做好了棉袍，还有朱军长、陈毅主任的棉衣，我看还没送过去呢。
2: 送了，他们又让你爸拿回来。
0: 倒是都穿上试了试。

0: 都合适。
1: 丁老先生，等哪天我再去做教员，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件。我现在穿不上这么好的长衫，我们忍忍心，先把它拆掉。这些棉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们做两件棉衣呢。
2: 我这件棉袄也太厚了些，也可以分做两件，先给山上训练的战士们。
3: 我年轻，就不要穿棉衣了，都拿去给山上的战士们穿吧。
2: 林老先生，这是若兰做给有家有田孩子的一点心意，拿着。他还说，等有国有了娃，他再绣一只小老虎送给他。你的三个儿子都是我的虎将。
1: 林老先生，想不到吧，我们红军的双枪女将军会有这般手艺。朱军长的夫人了不起哦。
0: 家里孩子他妈做了快一辈子的刺绣手艺，也不一定搭配得这么精巧。
2: 等消灭了反动派，就让他到你们那里去做工，我做活计。
4: 爸，你可要把那两个小枕头收好了，太金贵了。
5: 你爸收的东西还用得上你操心啊？
4: 爸，那毛委员朱军长的棉衣真不做了？
0: 做了，临走的时候再给他。
4: 先冻着。
0: 只好先冻着了，免得再让我拿回来。
6: 我赞同毛委员的建议，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对付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何健那王八羔子我了解，心狠手毒，又急于向老蒋献媚，展示他的威力。听说我们的平江起义气得老蒋直跺脚，骂个不停。他这次拿下朱培德，
7: 是发了狠的要踏平井。

0: 走了几遍，
1: 黄杨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虫、桐木岭，五大隘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还有一道道公式，竹钉子、滚木雷石、垒壕，看得我老婆都傻眼了。呵呵，井冈山人民了不起。
2: 这个党代表也要表个态度。赞同老彭的意见，洪武军留守井冈山。如果这里被敌人围困太久，定然是守不住的。不仅会拼光红军的老本，井冈山人民也会再次惨遭迫害。所以，红军主力一定要打出去，开创新的根据地。我们就按照毛委员的决策思路干，才有可能挽救今天的局面。
3: 润之。
1: 你的意见呢？就这么定了吧。你们为了建立根据地，付出千辛万苦。我们刚一来，乡亲们把新做好的棉衣就给我们穿上。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大部队分三路下山去运粮食，恐怕我们饿肚皮。不用考虑我们的压力。老蒋问何健要5支人头，你朱军长、陈毅主任，你们三个排在前头。
4: 红四军可以没有我老彭和袁团长的脑袋，但是你们三个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革命的火种在你们手上。若不是跟着哥哥躲避敌人追捕，从永新跑来投奔袁文才团长，哪里会有机会参加红军？哪里会看到这么了不起的文章？我2年前加入党组织，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是坚定不移的。
5: 但是很多革命道理还是很欠缺的。这一年多，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多。
6: 你那个时候在永兴县做共青团县委书记，还有吉安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我们耒阳很出名的。我为什么苦练双枪啊？就是要向你学习。
5: 你的枪法比我好。我刚加入组织不久，就看到了毛委员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特别羡慕你们湖南党组织，有这样一位懂得老百姓疾苦的领袖，心里一直盘算着哪一天一定要去湖南湘潭、湘乡、横山、醴陵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找找这位毛润之先生。那天我听说他带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井冈山，我激动得了不得。见到他的一瞬间，我顿时语塞了，说不出话来，只好背了一段他在调查报告中的文字给他听。 结果他讲，来到了井冈山，同样会写调查报告。刚到没多久，他就组织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又深入到乡亲们家里。很快就写出了宁冈调查，你看，然后又去了我们永新的秋溪龙源口一带走访，跟乡亲们一起在田里耕地，又有了永新调查，写得真好，比我们永新人还了解永新。那。
7: 你是自己要求去做纪要秘书的，
6: 那不是，袁团长分配我去的。当然，整理他的文章也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你看毛委员这次边界二大整顿党组织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5: 决议，尖锐，真实。
6: 朱军长讲，党的工作是头等大事，幸好有润之在他身边。
5: 你看他的这篇《井冈山的斗争》讲的，边界的斗争完全就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这句话讲得多好啊！目前井冈山山上的人民就是这样的，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还有他对这里地势的了解，山上的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夏庄、行州、草坪。 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枯宅之所。现在做了我们的根据地，还说了我们这里的五大哨所，具体讲了黄杨界一战胜利，把他为我们写的那首诗也附在了上面。这样详细的报告，不要讲中央看了服气，共产国际看了也要赞叹不已。等他们开过会，我还要上去请示一下。 这些文件是需要带走。
4: 还是藏在山里。

0: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我跟朱军长商议过了，两军合编，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三师团，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师团团长。
1: 是。
0: 滕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师团党代表。
1: 是。
2: 袁文才同志的三十二团与彭团长的三十团共同坚守井冈山，确保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守住我们的红色政权。
1: 明白。前委怎么安排，我们就照做。人民和红色政权都要保住。
2: 为了加强力量，何长工，你从二十八团抽调出来，留在这里配合彭副军长。是。
3: 子清，
2: 你的小伤还没有痊愈，不能上战场。可你在队伍中威信高，有战术，乡亲们信任你，你留下来工作更方便。
3: 听从朱军长安排，一定完成任务。
0: 西贤也留下来，开展湘赣边界，党组织工作。
1: 明白。
2: 回去跟战士们讲清楚，大部队向赣南进发，不是躲避敌人。 而恰恰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更有力地从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敌人对井冈山进攻的压力。无论是留下还是转移，都是对每一个战士生死考验。如果有谁对革命产生怀疑，不知道红旗还能扛多久，
4: 给他们好好做思想工作。
0: 做不通的，就劝他尽快离开。是。我们之所以选择赣南，它的有利条件在于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与闽西、粤北山区相连，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活动范围大，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十六字诀。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工人和农民就是我们红军的基石，农村。 一定是红军的根据地。
5: 我来讲一下明天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情况。
0: 为了安全起见，前委会决定在白鹿村两公里处废弃多年的老宅内集中。两项内容：第一，传达刚刚下发的中共六大正式文件；其二，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并通过的决定。会议结束后，我希望各团抽调一部分力量。 配合当地党组织，尽快下去部署井冈山需要转移进山的乡亲们，特别是老人、生病的，以及孩子、妇女，要找好安置的地方。他们的吃饭问题，要做长久打算。还有我们的伤病员们。
2: 现在是人多山洞少，每个团从步云山抽调200人去挖山洞，明天一早就去。是。
6: 大会散了，小慧一定还在开。刚到这里，我说要给朱军长做双鞋子，他总是不肯。这一次，他没有反对，应该是要走远路了吧。井冈山的老百姓，如果知道大部队要离开，一定会寝食难安。茅坪这里的乡亲们。 现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门打开，看看红军伙房的烟囱里是不是有烟冒出来。
7: 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他们对这里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了。
6: 没有问题的，老百姓心里清楚，井冈山是朱毛红军的家。
7: 嗯，
6: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来的。淮阳界一战，他们一走就是两三个月。
5: 这一次，就算多几个月也没有关系的。嗯，毛委员讲，这里乡亲们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一流的。
0: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的首领看待。这里首领军营完全建筑，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
5: 我们前几天还号召绿林兄弟加入红军，与我们党齐心合力，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马上就出现这样的调调。

0: 如果传达下去，袁文才、王总会怎么想？扰乱军心，
1: 土匪，不过是地主豪绅的叫法。这些人的大多数也是深受剥削压迫才占山为王的。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中央也不应该这样看待他们。
2: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1: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 不止我们手上有，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坨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22集，神秘藏宝图上。月皇博士要用银河武器三号组建一支强大的怪物军团，被托宝们打败一次后，月皇博士没有停止，因为他打算占领地球。收到了普尔萨的新命令后，他继续利用坏坏军团实施破坏。托宝们从未碰到过这么危险的敌人。你们知道吗？传说这里以前的主人，他的祖父是个著名的海盗。
1: 海盗就是小偷，没什么好炫耀的。
2: 不，他不是那个意思。我敢肯定这里闹鬼。
0: 传说真是这样，五年级的同学跟我说他们在这里见过鬼。看来能解开谜底的只有我们。
3: 王文夫、
4: 妖宁、沈杰、
0: 谭乐，
5: 我们是银河侦探。
2: 我真的不喜欢这地方。
1: 哇，这怎么有个天平？
2: 看这个。
1: 哇，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海盗的宝藏。
0: 我不觉得，上面连锁都没有。
6: 天哪！
2: 可怜的小家伙，他是怎么钻进箱子里的？
0: 看，我感觉这是藏宝图。
2: 真的吗？
0: 我是红胡子船长，我把所有人都想要的宝藏藏在了一个秘密的地方，我们要去找宝藏了。好，我们把它读完。
7: 只要你们能让金天平保持平衡，一个秘密通道就会出现，顺着它走会发现一个结实的箱子，里面就锁着宝藏。哈哈，提示宝藏绝对安全。
8: 让金天平平衡，
1: 我打赌肯定就是我们在诡异小屋里看到的那个天平。
0: 为了让天平平衡，你们要找到龙和独角兽的宝石。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8: 他们是两种神奇的生物。
1: 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宝石？更别说那些神话故事里的动物了。
0: 伙伴们，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们。
8: 在哪儿？
0: 独角兽图书馆门口有一个巨大的雕像。你们记得喷泉旁边的石龙吗？
2: 我知道了，那两个地方都很古老。
1: 哟，我们去吧，我们要去找神秘宝藏了。
0: 好，大家都小声点，这个只能我们知道。
1: 我感觉他们在说宝藏。
8: 对，你感觉他们眼熟吗？
9: 他们像我们在山洞里碰到的那些废物。
10: 对，上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找到了银河武器二号，也许他们运气好，要不要再跟着他们？
8: 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宝藏，我们就夺走。
10: 这计划不错。
8: 好吧，现在怎么办？
0: 是要对这个角做什么吗？独角兽出名的就是这个角了。
1: 但它好高，我们够不到。圣杰，你能不能快点？
2: 加油，我就要够到了。

0: 再高一点儿。
1: 继续加油啊，你们马上就拿到了。
2: 但我坚持不住了。
0: 不要！
2: 一个红宝石，耶！我们嘘，
1: 趁别人没注意，我们得把脚放回去。去喷泉那
0: 你们觉得这次宝石是藏在哪儿？
1: 好吧，我们对龙有哪些了解？哦，龙珠。
2: 我们要发财了！
3: 亲爱的，你们又给我们找了好多宝贝。
1: 走开！
3: 你真是个勇敢的小家伙。现在告诉我们宝藏在哪儿，不然我让你后悔出生过。
4: 我们还要宝石。
1: 伙伴们，分开跑！
3: 有办法。
1: 放开他！好吧，坚持一下，王文夫。星际威龙，我需要你的帮助。星际威龙。

0: 随时为您效劳，现在告诉我什么情况。
1: 花冠军团太过分了，他们抓走了王文夫，我们必须把他救回来。
0: 你找对人了。
2: 主要你告诉我们宝藏在哪儿，我们保证会让你离开这儿。
3: 老大，又麻烦了。
4: 哼，没事，他们对付不了我们。
0: 你们够了没有？我要打败你们！马上把那孩子放了，别给自己找麻烦。
2: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们还是找点麻烦吧。
0: 好了，唐乐，我们必须得消灭这些可怕的怪兽。
1: 你是说这些小青蛙？
0: 他们是幻幻军团的小兵，我们必须消灭他们。到这儿来，你们这些小害虫！
1: 我的头，这是怎么回事？
0: 我早就该撂倒。不好，情况不妙！
1: 我感觉该召唤援兵了，你准备好了吗？开始。重装太空。

0: 们开始吧。
1: 哦不，别让他们碰我。啊，
0: 你在干什么？
1: 我害怕青蛙。
0: 真的吗？
2: 我来对付他们。宇宙立场。

0: 我们的机会来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它救回来。
1: 我保证做到，咆哮旋风。
0: 敢跟你们的朋友再见吧！回来！地图上说我们用宝石让金天平平衡，秘密通道就会出现。那开始吧。这一块，还有这一块。
2: 耶！
3: 平衡了。
0: 怎么没看到通道？老大，我们可以把小孩丢出去，拿走宝石。可能我们这位朋友还没全部告诉我们。喂，这是通道！
4: 艾琳大人，你还好吗？
3: 当然不好，白痴！我掉到秘密通道里了。
4: 再坚持一下，我们这就来救你。
3: 好吧，小孩跟我们走。
0: 伙伴们，看啊，秘密通道！花花军团他们肯定已经用过宝石了，现在所有宝藏肯定都被偷走了。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之下。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你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意料之外的凶手。
6: 扁嘴伦最新专辑现在发售。
7: 大家都这么疯狂，我都抢不到专辑了。
8: 来买我回家吧。

0: 还是让给你吧。
1: 暖洋洋，谢谢你，我终于可以听到扁嘴轮的新歌啦！
0: 哎，我再抢购一张吧。买不到扁嘴轮的新专辑了。好想听扁嘴轮的新歌啊。是扁嘴轮的新歌。新专辑真好听。
1: 暖洋洋。
0: 喜羊羊。

0: 喜羊羊，是你打破我家玻璃的？
1: 没有啊。
0: 一定是你在踢球，把我家的玻璃打破了。
2: 野猪先生，你误会了。喜羊羊刚刚经过这里，玻璃窗就破掉了。我亲眼看见的，不是他打破的。
0: 口说无凭，你有什么证据呢？
2: 这……
1: 哎呀，野猪先生，我这是气球啊。
0: 那究竟是谁打破的？
1: 请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找出真相的。
0: 那好吧。
2: 野猪先生，可以借你的扁嘴轮新专辑给我听吗？
0: 当然。不行。我只听了30遍，还没听够呢。
1: 暖羊羊真的很喜欢扁嘴轮的新专辑呢。
3: 你要报案？什么？你也要报案？
1: 木木，野猪家的玻璃窗被砸了，我想请你们帮忙一起调查。
3: 木木，草原多处传来玻璃窗被砸的报案。
1: 什么？还有其他的受害者吗？
4: 为了尽快查清真相，我们分头调查吧。大家出发。
5: 是。
1: 这就是扁嘴轮的新专辑吗？
0: 没错，我可是排了好久的队才抢购到的，现在已经绝版了。
1: 请问，玻璃窗被砸的时候，你正在做些什么？

0: 玻璃窗被砸的时候，我在听扁嘴人的新歌。
1: 你最近有跟什么人结怨吗？
0: 你。
1: 除了我还有谁呢？
0: 没有了。对了，今天早上在发布会现场，我和暖羊羊抢过扁嘴人的新专辑。
2: 暖羊羊？那在案发当时，附近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吗？
3: 玻璃窗被砸碎的时候，我在附近见过暖羊羊。
2: 啊？
4: 被砸烂的玻璃窗，扁嘴轮的新专辑，
1: 暖羊羊。啊，我知道了，嫌疑人就是暖羊羊，他想砸碎玻璃进屋里偷扁嘴轮的新专辑。
4: 不可能，无论再怎么喜欢扁嘴轮的新专辑，暖羊羊也不可能干出那样的事的。
0: 我家玻璃窗怎么碎了？
1: 又有案件发生。
4: 暖羊羊，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
1: 还用说吗？一定是来偷扁嘴轮的新专辑的。
2: 我没想过偷专辑，我只是在窗外悄悄听一下而已。
1: 不用狡辩了，据我分析，这么多起砸玻璃窗的嫌疑人，就是想偷现在已经绝版的扁嘴轮的新专辑的。暖羊羊因为买不到扁嘴轮的新专辑，他跟随歌声来到猴子家外面，然后想打破玻璃爬进屋里去偷新专辑。作案动机和证据都在，嫌疑人就是你，暖羊羊。
4: 班长，
2: 喜羊羊，这真的不是我做的。
4: 班长，我相信你。喜羊羊，一定不会是暖羊羊干的，我的专辑还是他让给我的。
5: 放心，我会查出真相的。看来要证明暖羊羊的清白，就必须要找到真正的小偷。能够借你的扁嘴轮新专辑用一下吗？
4: 好的。
5: 监控已经装好了，只要犯人出现，我就立刻把他抓住。

0: 小偷听到扁嘴人的新专辑，一定会来的。啊，有人接近。
1: 哎，放开我，我只是送报纸的。
0: 对不起呀、啊。
1: 砸玻璃窗的案件不只是青青草原发生哦。
0: 什么？玻璃窗案件发生的间距这么短，如果案件都是同一个小偷所为，时间上是不可能的。小偷来了，警报怎么没响呢？没小偷啊。

加点大蒜，加点洋葱，味道差不多了。

0: 白饭了。
1: 我是冤枉的，不要吃我。
0: 谁要吃你了？等我当上大侦探，想吃多少羊就吃多少羊。只要时间一到，我的破案数又比喜羊羊多了。
2: 暖羊羊是无辜的，我已经找到真正的犯人了。
1: 喜羊羊，
2: 犯人就是他。
0: 扁嘴轮。
2: 是扁嘴轮的专辑。
0: 喜羊羊，你是在糊弄我们吗？扁嘴轮的专辑怎么会自己去砸玻璃呢？
2: 专辑不会，但他播放的歌曲却会。
0: 什么？
2: 自然界中所有物质都有自己的共振频率，而扁嘴轮专辑里的新唱法发出的频率恰好与窗户的玻璃震动频率相同，所以扁嘴轮的歌声让玻璃产生了共振，当震动过大，玻璃就碎掉了。
3: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0: 唱片怎么可能弄碎玻璃呢？看，声音根本不可能震碎玻璃。
3: 原来令玻璃窗破碎的原因是歌声。
1: 谢谢你，喜羊羊。
2: 我们走吧。
1: 是小兔子。
2: 这次全靠小兔子借我专辑，我才发现了真相。
4: 暖羊羊，这张专辑借给你听吧。
1: 真的吗？谢谢你。
5: 我回家听扁嘴轮的新专辑
6: 了。喜羊羊买了什么？
4: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0: 我也要。
2: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2: 树根谜案。
7: 大家好，这场全草原的侦探新人王评选活动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了，灰太狼和喜羊羊顺利进入决赛。木木大侦探你怎么看？这次我觉得喜羊羊的胜算比较大。
0: 等一下。
8: 对不起，我立刻捡起来。
0: 狐狸先生，请投我一票。
8: 哎呀，这是罕有的特型树根呢。你好，我是收藏家黎哥，我很想要你的树根呢。
2: 不行。
8: 喂，你想要什么？我们交换吧。
4: 狐狸叔叔。我和你交换吧。
8: 你拿什么跟我换呢？
4: 我拿棒棒糖跟你交换，棒棒糖比树根好多了。
8: 小朋友，吃过的棒棒糖是不能交换的。那个特型树根，
9: 我一定要得到。
0: 拉票拉了一整天，好累呀。这次侦探新人王非我莫属了。怎么有股骚味儿啊？儿子，你又尿床了？
4: 没有啊。爸爸，你看。
0: 这是什么？
4: 慢羊羊村长说要把红花送给最喜欢的人。这朵花是送给爸爸你的。
7: 侦探新人王评选进入白热化阶段，让我们看看投票的情况。
4: 爸爸，你赢了！
0: 果然没有白费功夫。
7: 这个是投诉率，灰太狼恐吓拉票，收到的投诉最多。
4: 爸爸不诚实，不送大红花给你了。
0: 儿子，我答应你，一定用最公正的方式赢得第一。
4: 真的？那到你上台领奖的时候，我就把大红花送给你。
0: 一言为定。
3: 灰太狼，灰兔的特型树根失窃了。
0: 我马上来。儿子，扭转形势的机会来了。
10: 我躲过狐狸的纠缠回到家，第二天就发现我的特型树根不见了。
0: 案情已经很清晰了，疑犯就是收藏家黎哥。黎哥一定是一直潜伏在灰兔家附近，趁着灰兔离开家以后，他就进去把树根偷走。
10: 灰太狼先生，赶紧去抓黎哥，帮我拿回特型树根呐。
0: 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把黎哥抓回来了。
11: 冤枉啊！灰兔，你的特型树根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10: 昨天早上7点。
11: 昨天早上7点，我正在雪山上录制视频。不信你们看看。
12: 现在我终于爬上了雪山顶，找到了这件宝贝，让我们一起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庆祝吧。
3: 黎哥有不在场证据，没有嫌疑了。灰太狼，你去哪儿？
0: 上雪山顶取证。
3: 灰太狼这次办案很用心，反而喜羊羊怎么迟迟不到呢？
13: 喜羊羊，给我们签个名。喜羊羊，喜羊羊，喜羊羊。
0: 终于到了。哎呦，好累呀，渴死我了。我没有摇晃它，怎么会喷出来的？难道大家都看到了吗？
14: 看到了，你把汽水喷得到处都是。
0: 不是说这个，我是说高山上气压低，由于气压关系，突然打开汽水瓶盖就会喷出大量的泡沫。黎哥也在高山上打开汽水瓶。你们看，
12: 宝贝，让我们一起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庆祝吧。
0: 他的汽水并没有喷出泡沫，所以这证明黎哥昨天早上7点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在雪山上。
11: 我，好吧，我承认伪造了山顶寻宝的视频。但我只想在超级收藏家的大会上威风一把，可我真的没偷那树根呢。
0: 我问你，昨天7点钟你不在山上，那你在干什么呢？
11: 我在家里拍摄这个视频呢。
0: 有谁能证明呢？
11: 有。
3: 是谁？
11: 我
0: 没话说了吧，你根本就是在撒谎。当时你肯定是在偷灰兔的特型树根。
11: 我
0: 红花，
3: 灰太狼，做得好！这次的侦探新人王，我看是属于你的了。
13: 喜羊羊去哪儿了？还没帮我们签名呢。
2: 我得赶紧去破特型树根案。
0: 儿子，我们要出发去领奖了。大红花准备好了没有啊？
4: 早带上了。
0: 这套新床单不是你的呀。你一定是尿床了。
4: 爸爸，你怎么知道的？对不起。
0: 好吧，我原谅你了。可是，这床单是哪里来的呀？
4: 是狐狸叔叔送的。
0: 李哥，儿子，你认识他？
4: 是啊，就在昨天早上。
1: 怎么办？啊？
8: 小朋友，你这是怎么了？
4: 狐狸叔叔，我今天尿床了，我不想让爸爸知道我现在还尿床。
8: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4: 小灰灰。
8: 小灰灰，我叫黎哥，我们来玩交换游戏吧。
4: 床单，
8: 我小时候也经常尿床，但长大就不会了。你也一样，长大了就肯定不会再尿床了。
4: 那在我长大之前，你可以答应我不把我尿床的事情告诉别人吗？
8: 当然可以了。
4: 太好了，这朵红花送给你。
0: 儿子，当时是几点？
4: 昨天早上七点。
0: 糟了，原来黎哥真的是冤枉的。
4: 爸爸，颁奖典礼快开始了，我们快走吧。
0: 放心，没人知道的。走吧。
14: 恭喜灰太狼获得侦探新人王的冠军。
0: 儿子，我终于得到第一了。
3: 灰太狼最后之所以能逆袭获胜，是因为他迅速抓获了偷窃特型树根的收藏家黎哥。
4: 狐狸叔叔怎么会偷东西呢？
0: 儿子，我答应你，一定用最公正的方式赢得第一。
12: 不，黎哥他没有偷特型树根。
3: 怎么回事啊？
0: 黎哥他不可能作案，因为当时他跟我儿子在一起，是我冤枉了黎哥。我并没有找到偷树根的人。儿子，爸爸让你失望了。
4: 不，你是最好的爸爸。
10: 喜羊羊帮我找到特型树根了。
0: 在哪里找到的？
10: 在我家花园的角落里。
0: 什么？
10: 当时应该是这样的。这么好的天气，最适合户外体操了。就这样掉到桌子下面，还以为被偷了呢。
14: 想不到事情峰回路转，我重新宣布，获得侦探新人王的冠军是喜羊羊。
8: 行了，灰太狼已经跟我道歉这么多次了，我早就不介意了。木木，你不用再道歉了。
3: 好吧，不过我还有个问题想问。小灰灰是你不在场的证明人，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8: 因为我跟他有个约定。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鱼意外误下水，大收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惜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少年读书郎长征路上的红小鸭，管联万户浑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展播，天下湖桥长此桥，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今天的少年读书郎为大家带来的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鸭，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聆听长征路上红小鸭的故事，感受它坚韧不拔的精神。

家好，我是舒艺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长征路上的红小鸭》。红军长征的队伍

0: 是自己拖累了，大家一再还要求把他留下。同志们都说，那可不行，等你好了，我们还要听您唱歌，看您跳舞呢。木小鸭听了大家暖心的话，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早点好起来。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红小鸭终于好了。它开始跟着部队爬雪山，雪山非常寒冷，呼吸十分困难。红小鸭给大家打起了小快板，同事们加劲走，胜利已经在刀手。红军都是英雄汉，定然征服大雪山。大雪山，红小鸭给大家加油鼓劲。大家都说，红小鸭，谢谢你，终于部队翻过了大雪山。红小鸭又跟着部队走过了草地，最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红军长征是世界奇迹，我们要学习长征路上的红小鸭，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更要向千万红军先辈致敬。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管联换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展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吴珊妮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天下胡桥长此桥》。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吴山咪。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晋江一座美丽的名胜古迹——安平桥。安平桥又称五里桥，始建于1138年，历经14年建成。桥体由花岗石、砂石构成，桥面由5至8条大石板铺架而成。但是桥面上的石板至少有上千块。据族谱记载，这些巨大的大石板是从大白岛、自门岛海运过来的，每块都有几吨之重。古代没有机械，工匠们匠身独运，利用潮汐的涨落来控制运载石材船只的位置，把一块块石板架装上去，砌造而成。且360座桥墩根据各处水流速度的差异，分别设计成长方形、船形、半船形三种形式，是我国现存古代最长的石桥之一，全长5.8公里。它横跨在晋江安海镇与南安市水头镇交界的海湾上，连接着当时晋江人出海通商走向世界的梦想。天下无桥长此桥，安平桥如同一条长龙，横卧于粼粼清波之间，弯弯曲曲向远方伸展开去。人站在桥头，才能稍微望见第一座小亭。桥上共有5座亭子，桥东超然亭，桥西海潮庵，两头各设露亭一座，供游客嬉戏。左右亭子向水心亭依次对称。安平桥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能够完整的保留至今，是中国造桥历史上的奇观。正因此，也引得历代的廖仲恺、弘一法师、郭沫若等重量级文化名人在此驻足，留下与景色相互辉映的诗文墨宝。欢迎来到晋江安海，来逛逛安平桥，相信你会爱上这里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暑期防溺水，安全。

0: 不放假。希望每位同学都能绷紧安全的弦，珍爱生命，平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1: 夏日天气炎热，玩水成了很多同学最喜欢的消遣，但凉爽的水边也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溺水是少年儿童最危险、最常见的意外事故，而且大多发生在看似安全的野外水域。在这里要告诉大家，陌生水域绝对不去。野外的小河、池塘、水坑、水库、工地积水，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水下暗藏危机。这里的水深浅不一，而且水底下有淤泥、水草，还有暗坑，一旦踩空滑倒，被水草缠住，就很难挣脱，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同学看到同伴落水，会着急慌张，直接下水施救，这是最危险的做法。因为小学生体力不足，不会专业施救，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多人溺水的悲剧。如果发现有人落水，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大声呼救，寻找大人的帮助，快速拨打求助电话，同时寻找周边的竹竿、绳子、救生圈、漂浮物抛给落水者，岸上施救，绝不下水。我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乎家长老师监护的情况下游泳，不到陌生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到水边玩耍、追逐、打闹，不盲目下水施救。生命只有一次，无比珍贵，清凉一时，危险一生。希望每位同学都能绷紧安全的弦，远离野水，珍爱生命，平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0: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茶是一种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我爱武夷茶，也愿意为有品质的你做有品质的茶。我是正山小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张比清。那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一泡是麻苏的老丛红茶啊，也就是麻苏茶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泡茶。它跟正山小种一样，它非常有代表性，因为这泡茶它的原料全部是采用这个树龄在100年以上的

啊，这种高山菜茶为原料制作而成，所以又称为老丛红茶。啊，那它的这个特点呢，也就是独特的高山韵，啊，韵险，啊，然后茶汤呢甘爽劲怡，啊，就是啊带有明显的这种草木气息，或者是木质香，啊，或者是草本味等等，啊，再有特殊的韵味，那就这盘高山老丛，啊，高山的这种麻树的这个老丛红茶。

这个茶的调型啊，这是干茶的调型。干茶调型呢，它也是比较紧洁，它这个颜色基本上也是啊，也是一个啊黑带灰的颜色。那我们现在开始冲泡。

是不是有一股很特殊的韵味？它这个茶的汤感呢，也就是借助于这个毛树特有的生长环境形成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种最原始的茶商管理办法，都是它的基础。那我们还有一个就说到这种四季分明，四季分明、气候条件等等，都形成它这种汤感最基础的一些条件，你看它带有明显的这种高山韵，那就是这种气息完全不一样，就靠这种松竹、盐水还有雾了这些东西形成了特殊的这种口感。这个茶你喝一次基本上就能记得住，我下次来拿一泡那种，所谓的什么老冲给你喝，你讲这个跟麻树的完全味道不一样，一会儿就感觉得出来了。现在人为什么愿意去喝野茶？云南的野古树茶都野茶嘛，特别的多人喜欢追捧。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野生状态的东西，因为它是最原始的气息的东西，因为这个《神农本草经》里面是啊写得很清楚，写了这些东西，比如说神农日常百草叫土耳解，那这个土就是现在的这种茶，它有这种解毒啊、排毒啊等等等等这些功效。这个武夷高山菜茶，可以这样讲，武夷先民种植这个茶叶的历史也有两三千年了。那它这个茶树根在哪里呢？是吧？因为这个据我们分析，包括跟一些专家的一些沟通，它实际上武夷高山菜茶的始祖就是源自于这个云贵川的这些茶树。那它通过什么渠道来到了南方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先民觉得南方适合种茶树，它开始慢慢的不断的往南方开始移植这些茶树，还有一条途径就是自然的转化。它自然转化哪里？比如说鸟类，它鸟类很容易吃了这个茶籽什么东西，然后候鸟飞到了南方，它的粪便把这个茶籽带到了南方，就在山沟野地里发芽了，长成了这个我们所说的野生茶。还有一种就是自然的漂移，自然漂移是什么？就比如洪水，洪水它也可能把山上的茶树什么东西冲下来，它根部不断的往南移，也会形成这些茶树，那可能很多朋友会问，那为什么云贵川呢？它是以乔木，乔木为主，那我南方的茶树为什么大部分都是，这种灌木呢？那实际上就是这个生物进化论里面讲的适者生存，因为它在南方以后，它必须变成这种灌木，才能更适合我们，南方的这种气候条件生长，它自然而然就像灌木。它的基因就向灌木方面转化，那当然这边也有乔木，是吧？我们武夷山，也能找到那个树径非常大的，几十公分的，在这些一些乔木型的茶树，但这个数量非常少。那现在还有一个代表性的，比如说像，武夷茶的当家品种水仙呀，它就是小乔木嘛，那当然这些高山菜茶基本上都是以灌木型为主的，因为这个跟整个就是植被。在我们这个南方这个森林里面的分布也是有关系的，那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它这个我们这边的茶树呢，就是灌木，而且它的始祖一定是来自这个云贵川的这些古茶树。

我觉得酱啊，您就是得用你自己的，用你自己的精神，包括你的你的劳动，你的付出啊，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想要做事情。比如说你想把这个麻树红枣做好，那你不仅要用你的手，你还用你的心，用你的思维，那这样才是一种匠。这个茶字啊，解为啊人与草木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境界了、啊，也就是人，你永远也就是在这种自然的状当中，是你是自然的一份子，草跟木都是自然的，人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是吧？那实际上我们祖先创造这个字，他可能也告诉你，你人类可以在这草木里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们同样应该去尊重它，也就告诉我们必须要去尊重自然，是吧？尊重自然才是这一切之本，所以我们有这个守护者要求他们，我说你们要守护自然才有这么好的茶，要守护工艺才有这么好的茶那你们的子孙还要有我们的文化体系才能延绵。那所以我就讲文化传承这个自然守护，工艺守护这个是整个我们将来整个包括我们麻树红茶的这块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体系这个也是我帮他们想好说好的。我说我可以领着你们做，但是我不能代替你们做，我可以领着你们一起做，但不能代替你们做，因为给你们做的都是为你们子孙铺平一条路，是吧？说实话还是一种情怀嘛，我想带着乡里乡亲一起能够把他们的知名度也能做起来把整个麻树的茶产业能够提升，这个才是一种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还有一个，我们应该让大家去抱团取暖。你想一家独大太一个是不容易，还有一个我觉得也不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我说你们如果村民再有钱，你也只是你个人，你不愿意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如果我们这个集体有了钱，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可以带着大家一起来享受生活享受太平，是吧？我想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这个守护者的最终目的。所以麻树守护者我觉得是我这些年做茶里面我觉得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个也应该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0: 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

0: 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1: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2: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3: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4: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5: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6: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7: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8: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 嗯，好的，好的。
9: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0: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4: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5: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6: 怎么回事？
7: 税不会有影响的，
8: 不会有
7: 少纳一点税，
8: 不会
7: 有影响的，
8: 不会有影响的。
9: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0: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10: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

0: 新闻公司正在为一家公司投标，
1: 台中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呢？
2: 停下，停下，我错了。这是账本。
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标准化产业园区安全提前规划，让企业省心又安心。乘十五东风，汉途跑出出海加速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近年来，晋江全力打造 2.0 版本标准化产业园区，全市产业类项目持续扩容提质，累计建成产业空间超1000万平方米。一批标准化产业园区在建设之初就把消防安全纳入整体规划设计，为入驻企业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走进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的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275个视频监控点密布于园区主要路口、企业电梯通道及逃生入口。这些智慧眼全部直接连接至消控室，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守护。
1: 24年年底入住的，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就有烟感、喷淋，还有消防通道、灭火器、消防栓，这些都有具备。然后还有那个摄像头也是和园区那边相连接的，都是能看到。我们入住也有2年多了，入住之后也是很安心的。
0: 园区厂房严格按照丙二类消防标准设计建设，各楼栋按规范配置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灭火器按规范点位配置到位，同时根据各企业不同生产业态做到因企施策，精准防范。
2: 我们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园区自建设之初便将消防安全纳入顶层设计，所有消防设施设备严格遵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贯穿设计、施工、验收全流程，从源头筑牢安全硬件基础。
0: 园区还

0: 绘制红橙黄蓝四色风险分布图，对高风险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实现风险可视化、管控差异化，并组建园区主力加企业辅助联动救援体系，确保第一时间开展自救。
1: 我们这支队伍是这个自愿形成的，我们主要是有我们运营方，然后我们这个物业方及我们这个企业方三方组成这支队伍。在初期灭火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做到迅速的到达这个现场，及时把这个初火小火扑灭。
0: 目前永嘉还增设安全生产共制信息公告栏，及时发布隐患排查、消防安全知识、应急管理等内容，全面夯实安全园区标准体系，以标准化规范筑牢风险防控坚实防线。下一步，园区将持续巩固成果，紧盯薄弱环节，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入驻企业提供安心放心的发展环境。在百新高科五里产业园，安全生产同样是园区建设的关键词。作为晋江市首批园区标准化建设项目，百新高科从规划之初就按照丙二类消防标准进行建设，园区内采取人货分流布局，客梯与货梯分离，有效隔离了安全隐患。
2: 我们这一栋是一个 H 型的一个厂房，那我们采取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卸货平台，那我们采取的话是人货分流的一个布局。那我们每一个单元的侧边角都会有一个客梯，它是专属人上下班人员行走的。
0: 在硬件配置上，百新高科同样精益求精，消防栓、灭火器、应急感应灯、烟感器等设备按照约16米的间距科学排布，确保无死角覆盖。其中每部电梯每个消防栓旁都设有一键报警器，精细化的管理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百新高科在卸货平台推行刷卡倒车机制，避免电梯占用和货物对冲，同时园区与每家企业建立了消防联动机制和应急名单，扎实的安全保障换来了企业的认可。
3: 二楼就是开发办公室，我们一楼就是做生产车间，就是生产车间，所以这个都比较完善。我们这个园区说消防器材跟我们工厂配备的很完善，所以让我们生产很放心，这很安全。
0: 目前随着晋江235个产业类项目加速推进，超过千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不仅承载着产业转型升级，更在加大构建立体化安全网络，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前不久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份首次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规划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户外运动，打造精品路线和品牌赛事，并配套设置了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专栏工程。在晋江，汉图户外正紧跟政策的东风，深耕户外运动这个万亿级的蓝海市场。 日前，在汉图户外2027春夏新品发布会上，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销商齐聚晋江，到场人数较往年提升了26%。本次订货会以“向山而行，青野共生”为核心主题，贴合当下轻量化户外消费趋势，远征、星耀、都市三大系列产品矩阵首次完整亮相，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客商的关注。Rasan 来自伊拉克，与汉图已经合作了3年，这次他看中不少新产品。
4: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models. I just checked in the designs newly designed.And this is the material is very high end quality, and the feeling when you wear it is very good. And our market demands very good in this type of clothes.
0: 此次 Rasan 将增加订单量，以推进在伊拉克开设新的汉图专卖店。
4: It's almost 3 years we are working together.And currently, until now, we reached about 9 stores open. This year, we are about to, we have planned to open around 3 to 5 stores new. Next year, maybe 5 or more, like this. And about the...

0: Order quantity is almost around four shoes we need for now, for example, for first quarter of working with Homto. We needed around 20,000 pairs of shoes, only shoes for selling, and for clothes also around 10,000.
1: 近年来，汉图持续深耕海外市场，从最初的55个国家和地区，到如今足迹已覆盖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汉图又新增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摩尔多瓦、几内亚等八个国家的经销商，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 比如说我们原来的韩国啊、俄罗斯啊、土耳其啊、那个迪拜啊、伊朗啊、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那现在又增加了欧洲的一些国家，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目前的话，其实整个大环境都是不好，但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布局，市场未来还是非常大的，增长会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预计的话，同比去年应该可以增长20%。
1: 依托晋江完整的产业链，汉图针对不同区域市场推出核心单品。在海外市场高歌猛进的同时，汉图在国内市场同样不遗余力。在细分赛道上，汉图精耕细作。服装品类总监吕云龙展示了专门针对越野跑的云灵系列。该系列产品灵感源自藏羚羊的奔跑特性，恰逢2027年是农历羊年，产品更添一份巧思。
3: 今年我们做了一个系列，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越野跑我们叫云岭系列，它是一个仿生物的原理去做的这个产品它根据这个我们一个藏羚羊，它跑步的比较快，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小 logo 那正好明年也是羊年，然后我们这个整个款式呢，它有吸湿排汗的功能，而且那个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比较特殊的一个工艺它可以就是说显应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那个水喷上去，它就会显示出这个图案，如果出汗了它这个 logo 就会显示出来。
1: 吕云龙介绍，云灵系列升级了面料工艺，兼顾轻量透气、耐磨抗造，覆盖登山、徒步、都市通勤多场景，打通专业户外与日常穿搭边界。看到新一季贴合当下轻量化户外消费趋势，不少汉图国内市场合作伙伴在原本选择与国际品牌合作的情况，纷纷转向选择与汉图展开深度合作。
4: 我们选择了这个汉图，目前国产品牌的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呀、品质呀也快速的提升其实产品不输于国际品牌只是品牌力我们在慢慢的孵化和培养。第一年开我们大概店效是10万左右吧，现在可能能做到15万到18万，完了以后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有10家店了就短短一年时间我们开出10家店，这个趋势肯定是持续向好，而且国内品牌的整个的这个快速反应、研发能力，包括这种丰富的供应链，是咱们的优势。
1: 当前户外运动的兴起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中国户外品牌的突围正在改变全球产业格局。正如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所写的，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预计将突破7万亿元。汉图正以匠心打磨产品，以科技驱动创新赋能，在轻户外领域抢占市场先机。
2: 我们在开订购会之前，国家刚好发布了这个155规划的体育的这个大的一个规划，所以对我们品牌来说，对我们企业来说，信心是更加非常满满的。未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这个运动户外市场空间是非常大的，公司也会加大的去投入去做这个市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了，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7: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6: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7: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6: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8: 回来了，
7: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6: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4: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停！
4: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9: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1: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燃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众神护佑千万里。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

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

0: 和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

0: 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6: 无故韶华。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七月初五。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我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稍后来看福建山里上演的特色突围。全省首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环境侵权案件今天宣判。宁德时代发布2035年价值链碳中和路径，是全球唯一在太瓦时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破解煤基合成氨高能耗难题，福建合成氨原创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厦门地铁行李异地存取服务范围再扩大，一年来累计业务量已超11.9万件次。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眼下各地正依托自身禀赋，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福建山区，一场场特色突围正在上演。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自主研发的精密车销中心，不久前入选国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它可以满足航空航天等领域零部件的精密加工需求。具体有多精密呢？工程师于俊成给我们打了个比方。
2: 精度达到100纳米的时候，相当于在一根头发丝的截面上刻画出几百道细纹，这种活以前都不敢想象我们自己能干到。
0: 于俊成口中的不敢想，是因为山区县地处偏远，技术薄弱，而能干到则是因为国家级科创平台的落地扎根。2012年，省政府、中国机械总院、三明市政府三方共建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落地沙县正是看中了这里原工业城市的历史和装备制造的底子。
3: 把技术存到厂门口，企业不用再往北京、上海跑着找技术，门就在厂区边上开着。
0: 国家级科创平台直接建在了产业一线，一个个技术难关在这里被逐个攻克。十多年来，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做到了液体静压核心功能部件、高端数控磨削机床装备等细分领域的头部平台，成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技术靠山。
4: 现在这个设备的定位精度能够达到正负0.05毫米。

0: 比，跟那个传统金属压力机相比，咱们的能耗能够降低七成。
1: 眼前这台用于制造高端精密汽车零部件的金冲压力机，正是依托海西分院的静压技术制造出来的。精度高、能耗低的绝对优势，让企业订单纷至沓来。一家企业破局，一片产业起势。如今，三明沙县区已集聚各类装备制造企业100多家，规上产值突破200亿元。扎根山区的科研国家队让产业升级势如破竹，而政府耐心的长效服务则为企业技术攻关保驾护航。被称为纳米王子的富勒烯是全省55X 产业集群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方向。最近，敦吉富勒烯量产99%的提纯工艺，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而这项技术同样出自于我省的另一个山区县，拥有富勒烯的张平。
2: 富勒烯的量产难在于工艺的稳定性，差一点的话参数就不合格。那我们这套全球首创的植物原料燃烧法合成工艺，在调试阶段就花了一整年。
1: 企业的慢功夫遇上的是政府的超耐心。张平市为长周期科创项目提供全流程保障，环评审批、用电扩容、人才住房等难题逐一解决，让企业一门心思搞科研。叠加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把资金用在技术研发这个刀刃上。
3: 卡脖子的前沿技术急不来，我们通过长周期服务机制给企业留足调试期和爬坡期，慢一点没关系，值得等。
1: 政策的耐心换来了技术的突破。如今，全球首条植物原料法敦吉富勒烯生产线实现稳定量产，第二条敦吉产线已投入试运行。当科技与传统资源相遇，会催生出怎样的发展机遇呢？南平有100万亩竹林，过去这里的竹子大多砍下来卖出去，价低量大。而如今，一根竹子正被科技重新定义，它甚至飞上了天。最近，竹机复合材料无人机完成试飞，这在全球固定翼无人机中尚属首例。一飞冲天的背后是竹纤维一致性、复合重组等材料难题的科研攻关。
4: 省委全会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落实到我们龙族就是把技术做实，把产业做大。现在能做航空材料，能替代碳纤维，接下来我们还往新能源汽车、海洋装备这些领域走。
1: 给企业攻关撑腰的是南平建在产业链上的创新。南平统筹建设省竹产业链特聘专家团、竹产业设计制造检测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推行企业出题、平台解题、市场阅卷模式，51项竹产业技术成果落地生产线。竹粉做成可降解快递袋，鲜笋锁鲜做成高值食品，竹纤维提纯做成化妆品，一根竹被里里外外吃干榨净，科技与产业相互促进，循环向上。
5: 深入贯彻省委11届14次全会深化两创融合的部署要求，用科技创新解决产业真问题，再靠产业需求牵引新技术不断突破，有力推动了竹产业从传统加工向新式生产力方向加速转型。
1: 从闽中山区的超精密机床，到闽西丘陵的纳米新材料，再到闽北群山的一根翠竹，3个山区县的探索正是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创新不问出处，产业不挑地域，这些扎根一线的实践如今正汇进福建特色创新体系的底座，为全省产业升级积蓄源源不断的基层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实施，福建首起适用法典审理的案件今天在上杭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6: 案件源于一起企业扬尘污染损毁农户果园的民事纠纷。2011年，上杭县村民邱某承包了30亩土地种植红心柚。2023年，两家混凝土企业先后在距离果园最近仅50米处投产水泥搅拌生产线，产生大量水泥粉尘。果园柚子树随后出现枯黄、枯死等大面积受损情况， 审理期间，上杭法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污染因果关系、果园财产损失进行司法鉴定，同时引入生态技术调查官。
7: 生态技术调查官通过现场勘验、核验鉴定意见评估报告，证实这个粉尘污染是导致果树受损的原因。同时，评估机构给出三档损失认定。
6: 本案企业排污行为从2023年发生，污染状态持续到《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之后，按照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新法实施前发生，持续到新法实施后的侵权行为，统一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法院审理认定，两家企业先后排污，污染效果相互叠加，共同对果园造成持续性损害，构成共同侵权。同时，企业无法举证证明果树枯死、果园减产和厂区扬尘污染无关，依法应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两家涉事企业连带赔偿果农经济损失28.5万元。本案最关键的司法突破，就是厘清了很多企业存在的认知误区。
7: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53条《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和第1080条《举证责任导致规则》，企业即便取得环评批复、排污达标，也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明确了行政合规不等于民事免责。
6: 据介绍，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审理环境侵权案件需要援引《民法典》《环境保护法》等多部单行法律。法条适用分散，裁判口径不一，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8: 生态环境法典对30多部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集成升华，实现了从分散立法到系统立法的跨越，为执法和司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标尺。
9: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1: 福建省社科理论界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座谈会17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社科理论界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全会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转化为推动社科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深化研究阐释，围绕福建独特优势和全会提出的重点任务，开展溯源研究、专项课题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为创新驱动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加强社科普及，让创新文化在八闽大地蔚然成风，持续改革创新，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着力挖掘潜力，激发活力，增强创新创造能力，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社科力量。
6: 8月14号，由福建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礼尚往来、理论进基层宣传活动之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面对面交流会在宁德平南仙山学习馆举行。活动围绕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的理想信念、理论品格，邀请专家学者与高校大学生、基层干部代表面对面进行交流。交流会上，来自高校、党校专家学者和基层宣传干部从坚持守正创新、传播闽东之光、坚定理想信念、凝聚精神力量、夯实理想信念之基、走好四下基层之路、三进下党闪烁理想信念光辉，在对党忠诚廉洁奉公中坚定理想信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等方面，分享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的理想信念、理论品格的认识和体会，并结合工作实际与在校大学生、基层干部代表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10: 我们通过这次理论活动啊，就要让习近平党建思想啊，能够深入人心，能够进入百姓家。
11: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善于去读原著、悟原理，还要将其与实践相结合，做理论的阐发者、传播者。
6: 大家一致认为，学习研究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推进党的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按照体系化、学理化的要求，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研究阐释和学习宣传，把学习研究宣传贯彻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激发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精神力量。
12: 坚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

0: 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1: 记者今天从宁德时代核心运营碳中和发布会上了解到，宁德时代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太瓦时期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所谓太瓦时期出货规模，指的是宁德时代一年卖出的电池加起来能存超过10亿度电。目前全球只有宁德时代能做到这个量级，通常产量越大，碳排放也会相应升高，想做到碳中和很难。但宁德时代在产量全球最大的前提下还能实现工厂零碳，实属不易。值得注意的是，核心运营的碳中和只是宁德时代的第一步。发布会上，更难啃的硬骨头，面向2035年价值链碳中和已被提上日程。
2: 宁德时代现场发布目标，到2035年实现从矿产资源到电池成品的价值链碳中和。目前宁德时代产品全生命周期超过80%的碳排放来自供应链环节，供应链碳排放总量超过核心运营的5倍。为此，宁德时代现场与正极、负极、极流体等环节供应商共同启动2035价值链碳中和行动，并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达成战略合作。
3: 未来其实我们要带动更多的产业链上游的供应商一起走向碳中和，带着他们一起实现我们这个零碳转型之路上的这个最关键的一环。
2: 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宁德时代20家电池工厂通过 ISO 14068-1认证，成为零碳工厂。锂电行业碳中和没有成熟案例和权威标准可循，宁德时代先行先试，对公司内近40道电池生产工序及上游各类物料逐一调研梳理数据，上线时代碳链碳管理工具，并从设计、制造、循环生态等6大方面专项推进降碳，同时率先构建锂电行业首个覆盖链路碳数据追溯平台，完成超100家核心一级供应商碳实景数据核算。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宁德时代累计使用零碳电力超180亿千瓦时，核心运营零碳电力比例达100%。2025年电池生产基地单位产品能耗较2022年下降28%，碳排放强度两年下降约77%，累计降碳超1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今年6月，宁德时代零碳科技有限公司在厦门成立，面向全球统筹零碳技术和业务落地。
4: 零碳经济已成为新的增长方式，正在打开广阔的产业和发展机会。宁德时代呢，愿意与全球伙伴一起把零碳经济做大，共享发展的新机遇。
1: 福建高校科研团队则在原始创新中实现引领突破。日前，福州大学姜立龙团队牵头完成的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项技术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它的突破又将为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
5: 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系统性破解了我国煤基合成氨产业长期存在的能耗偏高难题，整体能效水平跻身世界前列，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合成氨是保障粮食生产与化工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直接关系国计民生。我国氨年产量超5500万吨，受富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结构制约，行业85%的产能以煤炭为原料，年消耗标准煤超8000万吨，吨氨平均综合能耗长期达1.52吨标准煤，远高于国外天然气原料路线的先进水平。节能降耗始终是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
6: 那我们开发了这种大型低压的合成氨技术，把它的能耗也降低到了国外相当层面的水平的，实现了大幅度的节能降耗。
5: 针对煤基合成氨流程中能耗最高的变换质氨、氨合成两大核心工序，姜立龙团队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开展系统性攻关，构建起催化剂、反应器、成套工艺三位一体的完整自主技术体系。凭借优异的能效表现与成熟的工业化稳定性，该成果已实现大规模产业化推广。
6: 推广了150几家企业。

0: 那核磁共振催化剂这一块，新的催化剂已经实现了三套大型装置工业应用，一套。那这些企业推广应用的节能降耗，应该来说效益是非常好的。
1: 截至目前，成套技术累计实现专利许可、工艺包转让与技术服务收入超1.8亿元。这项源自福建的原创工业技术正持续为全国合成氨及煤化工产业升级赋能，为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2: 暑期旅游旺季，拖着行李逛景点赶动车是件麻烦事儿。去年厦门地铁在全国首创行李异地存取服务，今年又扩大了服务范围。
3: 在厦门地铁3号线厦门火车站站，不少游客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扫码填写行李的目标站和取件时间后，解放双手，轻松开启游玩日程。也有游客前来提取事先运送到这里的行李。
4: 东沙公园那边先放到这边，因为那个厦门站在这边嘛。
3: 厦门地铁去年6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行李异地存取服务，一年多来，服务覆盖范围从最初10个站点到现在已覆盖地铁1、2、3号线的29个主要站点，累计业务量超过11.9万件次，既初端集中在集美学村、中山公园等景区周边车站，行李目的端集中在厦门站、厦门北站等交通枢纽。
5: 我们不仅将服务集中在地铁站内，也向外延伸，和酒店进行了合作。目前呢，我们已经和10多家酒店联合开展了这项合作业务。
2: 当游客在鼓浪屿听涛看海，行李已坐着地铁赶往酒店车站，让游客告别狼狈赶路，这份从容正是旅游城市最该为游客送出的体面。这项服务里藏着厦门地铁4两拨千斤的巧思，没有新建仓储，没有外包物流，用平风期的地铁运力顺手把行李带走，智能寄存加轨道运输，既为游客省下了往返时间与费用，也提升了公共交通的利用效率。一座让人向往的城市，不仅在于拥有多少网红打卡点，更重要的是能否接住每一个人的不方便，能不能看见那些具体而微的痛点。厦门地铁看见了，用一件行李小事撬动了这座城市的文旅体验升级，为全省也为全国其他地方的公共文化服务精细化提供了鲜活样本。
6: 平潭文旅再上新，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龟山海即将亮相。
3: 在位于平潭台湾小镇的龟山海演出剧场，记者看到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演出置景布置成了3重空间。第3空间里，按1:1比例复刻的2艘清代战船，以实景还原古代海战场景。
7: 游客也是会分为2组进入到我们的第3空间，都会拿一个手持的妈祖灯的一个道具，然后它这个会跟随我们的演绎的这个场景和剧情变化，它的灯就会随着我们的这个环境氛围剧情来演变。
3: 龟山海以闽台历史上搬兵戍台为创作基础，融合两岸节庆、家书、非遗等文化元素，以平安酒为线索，融合舞蹈、武术、杂技、戏剧及现代投影技术，采用行进式观演方式，讲述七代班兵世家200多年跨越两岸的守望故事。
8: 记者近日从在厦门举行的2026年 QQ 飞车手游亚洲杯总决赛上了解到， QQ 飞车飞跃华夏清新福建联动版将于本月底正式上线。QQ 飞车是腾讯旗下经典赛车游戏，2020年启动飞跃华夏计划，借助游戏展示各地风光，目前已上线贵州、四川、新疆、湖南等联动版本，福建专属版本历时9个月打磨，将福建山海景致、非遗技艺和特色美食等融入游戏世界，开启 QQ 飞车与清新福建文旅品牌联动。
9: 通过这一次的不管是电竞还是我们游戏的清新福建版本，能够让我们广大的这个青年的玩家去领略到我们福建的丰富的人文和自然的相关的一些景观元素。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 预防红眼病需特别注意个人卫生，日常应严格保持眼部清洁，严禁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以及眼部化妆品等个人物品，以防交叉感染。
2: 南平碳剂量中心日前发出首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这是中心今年一月取得国家认证机构资质后核发的首张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标志着中心认证业务全面落地，正式投入运营。首届福建山海闽村肖家山诗会日前在三明明溪县肖家山村启幕，省内众多诗人、作家和文艺爱好者以诗抒怀，赞美新时代乡村变迁。这也是我省文艺赴美乡村、艺术点亮乡村系列的首场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领导走访调研企业；
1: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0: 晋江市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举行；
1: 晋江119艘渔船投入耕海新征程。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走访调研企业，听取企业发展建议，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落地落实。
2: 当天，王明远先后走访调研、贵人鸟、361度、足康、三思达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安全生产管理现状。王明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企业必须履行的主体责任，要严格落实全省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拆除各类私搭乱盖，确保应拆尽拆，不留死角。要深入开展电气安全排查整治，全面排查厂区电气线路，及时更换改造老旧破损线路，守牢用电安全底线。要提升安全精细化管理水平，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王明远强调，要统筹好安全生产和企业发展，持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以创新研发赋能产品迭代，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坚持严监管与优服务并重，用足中小企业关怀帮扶8条措施，精准破解企业订单、用工、资金、空间等堵点问题，进一步稳定企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要立足当下整改，加强专业指导，统一明确隐患整改标准、验收流程和整改实现，及时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要着眼长远发展，一体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坚持需求导向，严把入园标准，有序引导企业出村入园，实现产业升级与安全治理互促共赢。市领导陈友爱、陈英煌参加调研。
1: 14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2: 会议传。

0: 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常毅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要纵深推进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持续筑牢人大机关坚强政治堡垒，为人大履职行权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要坚持学用知行合一，实干争先，服务发展大局，推动晋江“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1: 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8月15号下午，晋江市聚力协同共创厚植绿色发展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在自贸山玉仙池营地举办。
0: 活动现场，森林防火无人机巡护共享联盟正式成立。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国网晋江供电公司、中国铁塔、移动、电信等部门、企业及林场单位携手结盟，整合无人机设备、技术资源、巡护数据资源，实现多方资源互通共享，构建全域智慧森林防火体系，依托空中无人机巡护力量，强化山林火情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能力，为森林防火与应急救援插上科技翅膀，筑牢全市生态安全空中防线。本次活动还同步发布野生动物文化 AIGC 数字共创计划，成立适宜泉州青山风韵紫帽山白藓生态保护基地，开展生态法治倡议、救护鸟类放飞、生态公益平台发布等系列内容，多维度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野生动物文化赋能。另外，林长成员单位开展紫帽山巡林净山行动，沿登山步道开展实地巡护，清理山林垃圾，向进山游客普及森林防火无痕山林理念。市领导吴遵义出席活动。
2: 近日，龙湖镇人民政府镇长蔡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蔡辉介绍，今年以来，龙湖镇紧扣产城人深度融合制造名镇样板建设目标，接续奋斗，主动作为，将龙湖产业、侨乡、人文三宝优势持续转化为工作实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新成效。
1: 蔡辉介绍，龙湖镇全力以赴壮大产业支撑，经济发展更加稳健。今年上半年，龙湖镇规上工业产值比增3.78%，线上批发业销售额比增1.4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增1.14%，财政收入完成5.68亿元，增速位列全市第二。龙湖镇扎实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强化项目储备和包装策划，百宏17试投产、华创1期厂房主体完工，36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4.0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60.07%。同时，龙湖镇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扎实开展乡村振兴攻坚行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上半年实施抓城建提品质项目23个，累计投入资金5.45亿元。此外，龙湖镇创新构建查改汛防闭环工作机制，坚持日摸排、夜复查、日演练、夜培训、日调度、夜会商，全力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风险防控更加严密。 16号中午12时，历时3个半月的2026年海洋福季休渔正式结束，晋江渔船陆续结缆起航，渔民们发动引擎驶向深蓝，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
0: 当天中午12点，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119艘渔船整装待发，拔锚出海。伴随着汽笛声响起，一艘艘渔船从码头有序驶离，扬帆逐浪，奔赴渔场。蓝天碧海之间，浩荡船队破浪前行，渔民们也满怀期待迎接秋天里的第一网丰收。
3: 造了新船，全部新设备，好、哦，
4: 有什么新愿景？
3: 新愿景，那肯定是要满载而归啊，对吧？大家平平安安嘛，操作方面就会相对的，就说比以前的要灵活，速度更快，哦，还有这些电子设备更先进一点。那。

0: 那相对的肯定是要比较安全的。
1: 据了解，晋江市共有445艘在册渔船，1664艘乡镇船舶。为保障开渔安全，连日来相关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检查，督促渔民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渔船安全有序出海。随着伏季休渔结束，沉寂数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渔民们带着丰收的期盼驶向大海，也为市民餐桌送来新一季的海鲜滋味。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正加快扫尾施工，整体工程预计2026年9月完工。
1: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永和镇大深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处的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看到该项目已完成外墙面装饰装修及屋面工程施工，工人们正在进行绿化养护和栏杆扶手安装的收尾施工。
2: 目前室内装修、软通、智能化专业均已完成，水电消防专业基本完成，室外工程完成95%。除了净化区域外，室内均已完成首次的保洁工作。
1: 据介绍，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占地面积56.31亩，建筑面积约30,000平方米。建设的工程包括门诊楼、一级住院综合楼和发热门诊楼。
2: 下一步，我们整体项目计划2026年9月全面完工，并组织各专项验收。
1: 据了解，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按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规划建设，共设置床位数近300张，计划总投资2.99亿元，是泉州市重点在建项目。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稳步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能力。
3: 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位于西滨镇，近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二期厂房已完成竣工验收，5家入驻企业正在进行厂房装修，预计今年9月可实现投产。
1: 走进项目二期厂房内部，各类装修材料整齐堆放在指定区域，工人们施工流程井然有序。
4: 我们的二期厂房上周已经竣工完成验收，目前5家入驻企业正在装修中，预计9月份就可以投产。建成后预计新增产业面积25万平方米，年新增税收预计超2000万元，聚集超30家制鞋上下游企业，构建起研发打样生产制造改造完整产业闭环，进一步扣笼制鞋全产业链智能装备基地。
1: 据了解，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8.9亩，由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导运营，园区立足科技研发加企业孵化加产业升级发展模式，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通过盘活原有低效工业用地，配套研发展厅、数字化管理平台、人才公寓、餐厅、商店等，打造生产生活一站式产业载体，推动传统老旧厂房向现代化智能制造园区迭变升级。作为晋江市首例存量低效用地物业分割转让示范园区，该园区享有专属标准化园区政策红利，厂房支持按栋分层分割转让，企业可办理独立不动产权证，资产能够用于抵押融资，有效化解中小企业自建厂房成本高、租场产权不稳定等发展痛点。同时，园区依托并联审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保障企业快速落地投产。
0: 16号上午，晋江英林红市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举行第33届大学生奖助学金颁发仪式，287名考取大学及研究生的学子受到奖励，共发放奖助学金近50万元。
1: 来自英林镇英林村的学子洪月文今年以高考665分的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当天，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
5: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在今天发表获奖感言，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在接下来的大学4年里，我会继续在专业向纵深发展，深耕学科。等学有所成了之后，像今天的理事会长辈们一样，回馈宗亲，把这份爱与责任传递下去。
1: 据介绍，从1993年开始，英林红市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已连续33年为英林、龙湖、金井、东石等镇考取高等院校的红市子女发放奖助学金。今年共有287人考上大学，发放奖学金近50万元。同时资助3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各5000元。
6: 教育基金会是由菲律宾红市家族总会首创成立的，得到了海内外乡亲的热情响应。我们这个基金会就是一个是奖学，一个是助学，主要是鼓励他们自食其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据了解，理事会奖助学金主要来自海内外洪氏宗亲的捐资，他们简办红白喜事，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确保奖助学活动顺利开展。33年来，共奖励资助考取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累计4463人次，困难家庭的学生若干名，共发放奖助学金624.9万元。
3: 近期，晋江市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内坑镇两家企业在应用平台后，风险辨识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民企安正成为企业补齐安全短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实用工具。
1: 在远光鞋业生产车间，内坑镇应急管理岗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企业完成风险点位隐患排查。企业通过风险管理码即可获取点位风险辨识要点和管控措施。依托平台 AI 随手拍等特色功能，车间现场管理可实时识别风险，有效解决了企业安全排查不会查、查什么、怎么改的普遍难题。据了解，该企业共有10个生产车间，目前已实现风险隐患告知牌全覆盖，并实行每月2次巡查，形成发现、上报、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7: 民企安呢，我们已经用了3个月了，通过民企安的软件排除这个我们的企业的风险，补齐我们的企业专业短板，通过有效性的实质性排除我们的企业的安全隐患，提升了我们企业的本市安全水平。
1: 在一星像素生产车间，企业安全员正对照风险隐患告知牌进行日常巡检。该企业自今年5月注册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以来，已完成全厂系统性风险辨识。目前厂区范围内已辨识出21个风险点位，其中较大风险点位7个，并逐一制定管控措施。企业安全员每月对辨识出的风险点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8: 后续我们将持续应用民企安小程序，着力提高企业员工安全意识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 从凭经验管到按标准管，民企安平台正帮助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实现安全管理从传统方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近日，金井镇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题培训，提升辖区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全方位夯实辖区消防安全基层防护根基。
1: 培训现场，金井镇全镇工贸企业、人员密集场所企业负责人及群租房、公寓楼房东、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网格员等500余人集中参训。现场实操培训邀请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演练和消防器材实操训练，重点实操练习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
9: 那通过今天的培训呢，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对消防安全的所谓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灭火逃生的一个安全问题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回去到村里面呢，比如说一些企业啦，还有一些宗教场所啦，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进行来培训，来让各个企业的负责人，还有宗教场所的一些负责人呢，要实操，懂得怎样来使用。
1: 此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器材拆解讲解加现场实战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围绕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三大

0: 核心能力，精准施教，着力推动参训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与实战处置技能双提升。
1: 对于我来讲，虽然以前我们每年都举行两次的消防演练，但是这一次的确实让我增长了不少安全的知识。接下去呢，我们会把今天所学的这些安全知识跟实操带回到我们的企业当中去，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了解跟实操，把安全生产做到第一位。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如果说大型商场是一座城市的面子，那遍布街巷的农贸市场就是最接地气，连着千家万户的城市里子。小小的农贸市场装着百姓的一日三餐，更盛满了群众最真切的幸福感。在很多市民的印象里，传统老旧农贸市场总是绕不开脏乱挤旧的标签，设施老化破损，摊位布局混乱，垃圾堆积散落，占道经营频发，不仅影响镇区市容风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也让群众买菜体验大打折扣，长期以来都是市民呼声极高的民生痛点。为精准回应群众期盼，补齐城市民生配套短板，晋江市全面启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通过布局优化、智慧赋能、长效治理，让老旧菜场彻底告别旧模样，实现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华丽蝶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玄伟，晋江市人大代表、赤店镇华州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徐丹芳。首先请教一下徐代表，目前我们晋江的农贸市场分为哪几类？
1: 我们叫农贸市场啊，以前可能叫菜市场了、啊，还有一些什么批发市场啊，比如说水产品批发市场，什么蔬菜批发市场，或者水果批发市场，或者一些农副产品的一些批发市场，可以是定义为农贸市场呢、啊。
0: 今年2026年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其中有一件就是要改造提升5个农贸市场。能不能请庄代表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分别是我们新塘街道的5个社区，和我们旗店镇的桥南，龙湖的那个雅口，慈照的姚琼，以及我们明岭街道的一个岭山，总共这5个这个农贸市场。
0: 您93年就在华州的村两委工作了，徐代表，那您能不能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的华州市场的改造升级进行到了哪一步？
1: 其实现在是桥南的、
0: 啊、
1: 桥南农贸市场，桥南农贸市场是2025年6月开始改造，到今年2026年1月份，可能说开始试营业了。以前桥南的农贸市场比较小，又比较凌乱，包括我们慈丰路路口，整天都是小商小贩，整个慈丰路可能占了一小半的路，早上啊，都经常在堵塞堵车啊。现在改造好，就不会造成这个阻塞。再加上改造，相当于说改造有1万多平方，2层，1万多平方，它又引入一些规范，比较规范、智慧化的一些管理，所以相应整个市场提升的这个幅度提升了不少。你比如说一些什么销控、智慧监控了，还有一些什么水电监控分林，一些相应的一些中心控制，这个来初步的智慧型提升了，还有一些文明执法，包括设立一个执法，综合执法队对市场一个监督，还有设立各方面的

0: 便捷措施。
1: 咱们梅青，二一年就开始了那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工作嘛。目前您看来，就是我们的农贸市场的改造成效怎么样？对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2: 这个说到我们梅青的这个农贸市场，不得不提，先提一下我们的，梅岭街道综合市场。梅岭综合市场其实它前身是在70年代，就也可以说是晋江市区的第一个菜市场。那当时建的时候是70几年，大概是15年，现在是梅岭
1: 就投用，
2: 对综合市场就投用了。那我们就借的那个时候，就把这些人动员到那边里面去，直接就是并在一起，外面就不让他做了。
1: 会不会有一些动员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摊位费会涨啊？或者是有一些商贩不愿意进去？
2: 那其实也有有存在这个问题。目前我们乃至有一些所谓的游击队，那就是要靠我们这个管理，常态化来管理。
1: 我们想请教徐代表哈，目前我们在这个农贸市场改造的前期有哪些困难的点？
0: 一个选址，你铺设的换人位置要好。还有交通也要便利，以前的可能摆地摊会用少，或者比较初级的农贸市场，可能对食品的安全，可能我们的政府也没办法一步到位去监理监管啊。如果规范提升的农贸市场改造相应的话，可能我们技术监督局或者相关部门会定期定时派到市场里去检测。
1: 我想请教庄代表哈，农贸市场的改造可能短期内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占道经营，比如说那个流动摊贩扎堆，市场的环境暂时好了。可是会不会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农贸市场这个进行常态化了，又回流到了这个占道经营的情况？
2: 市场主体要做什么？第一，你这个提供一个宽敞的场所让人家经营，还有一个周边的停车环境，要好停车啊。最关键的是要成本要降低，把这个费用降低，租金降低，其实对消费者也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是吧？
1: 是的，
2: 就主要就是还是要这个要做好。你收费高了，你当然就是把这个成本嫁接到
1: 消费者
2: 身上了。
1: 那占道经营的问题呢，会不会有回流这种现象？
2: 占道经营这个肯定，这个你要去管，这个是农贸市场的这个跟我们其实要管理，你要天天查，天天看，
1: 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个不断的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监管的过程。改造后的农贸市场环境它变整洁了，然后配套也完善了，包括设施的维修保护还有秩序的管控，它是需要一个持续投入的过程。就未来我们来怎么保障这种常态化、长效化的这种持续的投入？
2: 这个这市场谁来收益？哪个主体
1: 谁来管？
2: 应该是要这样，
1: 就是把摊位费收上来。
2: 对呀、你收益，你有义务去维护这些设施
0: 设备
2: 啊，包括刚才讲了一个安全，是吧？卫生、环境啊。目前我们晋江大概有400个村居。特别是村的啊，有好多的收入都是靠农贸市场，起码有1/3的收入靠农贸市场。那还是建议相关部门哦，要出台一些税收益，社区的收益叫政府来兜底，这个也不大怎么合情理。
1: 桥南农贸市场这边改造有没有哪些，比如说自身独有的一种区别于其他农贸市场的改造情况？
0: 现在区别倒是没什么区别，还是大而全啊。反正区域分类大家都这样做啊，大部分是这样做。除非说你产生一些配送，你可能经营户他有个新的想法，或者跟管理者有新的想法，比如说网上订购，我跟你配送直接服务。
1: 明白。
0: 还或者其他一些什么专营店或者品牌店，像我们一些连锁专营的。所以我达到一个品质品牌专营的，或者有办法引入那个，比如说我品牌品质的一些好像连锁店的一样，这个可能以后一个新的方向呢。
2: 其实5个农贸市场的改造其实都是社区市场，那我们以前我们梅岭中市场那个湖蟹的

0: 范围很大，成大，包括旗店，可能还有几个村，都来农贸市场。我了解，就是我们的综合市场，自从我们的这个瀑布超市进来，就对它这个冲击非常大，生意少了很多。现在就是整个市场都分散了，所以我说，我相信未来这个农贸市场会的，从农改超走为我们的小区，走向小区店。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某某超市，它的配送就可以直接配送到家，
0: 对，
1: 而且它实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解决纠纷的机制。
0: 对，
1: 它比如说你买到了坏的，买到了，其实人们最担心就是线上的图片跟实物不符嘛。一旦有不符的情况下，它可以完全的就是赔给你这种赔付嘛，它解决了这种机制，是我们目前急需的痛点哈。小小农贸市场承载着大民生，农贸市场的迭代升级是晋江坚持以民为本的生动实践，也是城市品质持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的真实写照。从有菜场到优菜场，从环境杂乱到整洁规范，晋江用一点一滴的民生微改造积攒城市发展的大幸福。未来晋江将持续完善城市民生配套，优化基层治理，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2: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2: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3: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1: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4: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2: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3: 我喜欢无烟环境。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

0: 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1: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2: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3: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0: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1: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2: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保护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

0: 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燃石手，火换消余威，一炷香火成，
3: 十分防火心。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峙？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抗火先生兵。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护身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3: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节俭传下去。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渔船投入根海新征程，暨研中学罗山校区建设稳步推进，整体工程完成80%。福建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在晋江举行。2026年度晋江市青阳毕力公益事业会毕力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16号中午12点，历时3个半月的2026年海洋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晋江渔船陆续结缆起航，渔民们发动引擎驶向深蓝，开启新一轮根海征程。
1: 当天中午12时，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119艘渔船整装待发，拔锚出海。伴随着汽笛声响起，一艘艘渔船从码头有序驶离，扬帆逐浪，奔赴渔场。蓝天碧海之间，浩荡船队破浪前行，渔民们也满怀期待迎接秋天里的第一网丰收。
2: 造了新船，全部新设备，好。
3: 有什么新愿景？
2: 新愿景，那肯定是要满载而归啊，对吧？大家平平安安嘛，操作方面就会相对的，就说比以前的要灵活。速度更快，哦，还有这些电子设备更先进一点，那相对的肯定是要比较安全的。
1: 据了解，晋江市共有445艘在册渔船，1664艘乡镇船舶。为保障开渔安全，连日来相关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检查，督促渔民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渔船安全有序出海。随着伏季休渔结束，沉寂数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渔民们带着丰收的期盼驶向大海，也为市民餐桌送来新离季的海鲜滋味。
0: 日前，青阳街道举办“满腔赤诚敬军魂，居民同心送芳华”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文艺晚会。
1: 晚会在气势磅礴、慷慨激昂的开场大鼓舞“精忠报国”中正式拉开帷幕。热烈的节目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内容层层递进，涵盖歌曲、舞蹈、京剧、太极拳、朗诵、民俗等多种艺术形式，兼具思想性、观赏性与感染力。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一幕幕动人场景温馨绽放，演员们用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演技，生动诠释了军人忠诚履职、无畏担当的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军民团结、守望相助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4: 老百姓能有上台展示文艺风采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要挖掘我们泉州当地的红色文化，让群众有参与感、有获得感，提升老百姓的文化精神生活。
1: 下一步，青阳街道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工作，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国防宣传教育、军民共建融合等各项工作，厚植爱国拥军情怀，传承更续红色血脉，以军民同心的磅礴合力，奋力书写街道高质量发展与国防建设协同共建的崭新篇章。
0: 日前，记者了解到，泉州市晋江市重点教育项目暨研中学罗山校区建设持续稳步推进，项目已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攻坚阶段，整体工程完成80%，各分项施工有序推进。
1: 项目位于罗山街道山仔社区，规划为暨研中学本部公办初中，建设规模60个教学班，可容纳在校生3000人，总建筑面积约8.86万平方米，配套教学楼、综合楼、图书馆、体育馆、食堂、师生宿舍、标准运动场及绿化管网等设施。据介绍，当前室内装修完成80%，外墙装饰完成95%，室外景观综合管网预埋完成75%，各区域应景装饰铺贴完成65%，主操场跑道硬化完成60%。现场多方紧盯节点，统筹调配人力机具，同步推进分项验收前置工作，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管控，全力打造精品校园工程。招生方面，暨研中学初中部2026年初一招生工作已完成电脑派位， 今后校区投用后，将进一步扩容暨研优质初中学位，完善罗山高铁新区教育配套，优化片区义务教育资源布局，满足群众对优质均衡教育的需求。
0: 近日，晋江市凌云街道鹰塘社区文化广场改造工程迎来新进展，曾经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闲置荒地，如今正逐步蝶变为集休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社区公共空间，努力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公共客厅。
1: 在鹰塘社区文化广场，只见一条红色沥青健康步道环绕场地铺设，平整醒目，成为广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开阔的休闲空间，过去曾是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闲置荒地。
5: 好水，敢有人来运动了？来老岁仔较有来运动，山准是真阿脏了，这只浅浅的怀，冲冲的土，冲冲沙。
1: 今年以来，在凌云街道乡村振兴促进会的支持下，鹰塘社区正式启动广场景观升级工程，铺设防滑减震健康步道，并规划建设中心活动广场、健身器械区和儿童游乐区，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目前，鹰塘社区文化广场健康步道已顺利完工，相关配套设施正在加快完善。待项目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后，这里将成为服务全社区的核心文体阵地。
0: 好，我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福建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在晋江举行。2026年度晋江市青阳碧丽公益事业会碧丽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14号下午，碧海同心、美丽海湾、福建省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在晋江陈岱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沙区园举行。活动通过开展海岸线生态守护实践行动，动员社会志愿力量参与海湾生态保护，共同守护蓝色海岸。当天下午，福建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活出爱志愿服务队、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活出爱服务总队等单位联合开展净滩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党员代表、青年群众和环保志愿者分成多个小组，沿着沙滩、海岸线、滩涂等区域开展全域环境清理。大家手持垃圾袋、加钳等工具，重点捡拾塑料废弃物、泡沫、废弃渔网、海洋漂浮垃圾、食品包装物等岸滩污染物，以实际行动开展标准化净滩作业，进一步改善海湾沿岸生态环境。
1: 孩子从小一直在参加这些，来了，今天马上要开学了，就特地又带他们过来一起参加，让他们从小有爱心，多做公益，以身作则咯，先带着孩子们过来做公益，然后他回去会很开心的，和他的同学啊，还有邻居啊分享。
0: 活动还举行了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活出爱志愿服务队成立授旗仪式，进一步壮大晋江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力量。接下来，相关志愿服务队伍将围绕海洋生态保护、环保宣传宣讲、净滩护岸等内容，持续推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品牌化开展，着力打造蓝色海湾志愿服务阵地。
2: 开展“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等系列这样的环保志愿服务活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常态化的去开展哦。把我们宣传的、宣讲的两个大板块，然后做得更好。
0: 16号上午，2026年度晋江市青阳碧丽公益事业会碧丽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53名优秀学子获得奖学金，助力学子筑梦未来。现场，晋江市青阳碧丽公益事业会为今年考入高等院校的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庄思思这次录取了上海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这是他第二次获得奖学金。
3: 之前有收到过奖学金，但是现场的典礼是第一次参加，特别高兴，大家都很热闹啊，就是大家能这样欢聚一堂，就是各个同学的这个努力都被各位长辈看到了。读大学就是要做科研，这路上肯定会遇到特别多的困难，家里还有这么多的长辈就是关心你啊，就是呵护你啊，你可能就会内心会有更多的这个强大的动力，能促进你继续前进。
0: 随后大家整齐列队，彩旗鼓乐开路，到庄氏家庙拜祖。获奖学子们感恩长辈的关怀勉励，未来他们将勤勉治学，端正品行，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服务社会。
4: 感觉很荣幸，然后感觉父母为自己骄傲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希望我以后也可以学有所成，鼓励更多的学弟学妹。
0: 据了解，青阳碧丽公益事业会由碧丽宗亲构成，爱国爱乡，捐资助学，兴办公益，素来是碧丽公益事业会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他们10多年来连续为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此次颁奖仪式不仅是对学子们过去努力的认可，更是对他们未来的期许。
5: 社会在发展，我们也要在发展进步，向国家推动这个培养人才，是吧？为我们国家的做贡献。虽然经济上不是很多，但是对他们的鼓励，是吧？因为说热闹，大家来这样一个热闹一起做，能够发挥他们的推动作用。
0: 15号上午，晋江市平山公益慈善会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助学金发放仪式，对今年新录取的7名本科生及研究生进行奖励资助。活动现场，慈善会为受奖助学子统一发放奖助学金。 据介绍，该慈善会由三光天自然村海内外乡贤发起成立，始终聚焦教育帮扶。在奖助学工作中，慈善会对助学给予重点倾斜，奖助学范围不仅覆盖本地学子，也惠及旅居海外的优秀学子。今年三光天自然村及海内外学子中，一人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录取，另有学子考入香港城市大学、暨南大学、福州大学等境内外知名高校。
6: 成立这个公益慈善，目的就是说，一个就是奖学助学，还有一个就是救助一些弱势的。这两方面，我们这几年做起来，那得到了各方面的响应。我们这个海内外，他们很赞同。去年就又有一个人捐助了这个50万，所设立了这个奖学助学。让更多的人有学习升学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得到奖学助学的以后能够回馈家乡。
0: 据了解，晋江市平山公益慈善会成立于2023年，是三光天自然村海内外乡亲团结互助、无私奉献、共谋发展的生动体现。 下面来看简讯。8月16号晚，陈代镇吕飞华侨林水珍在其母亲林尼乌央90大寿之际，向家乡西霞美村捐资购置消防车一部，同时捐建休闲公园一处，以慈善之力为基层消防安全建设添砖加瓦，以赤子之心助力家乡振兴发展。据了解，林水珍年轻时即往菲律宾谋生，现在马尼拉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发成领带了，发成领带了！哎，老李，这是你的。来，来，把老丁那也给我。
1: 刚好啊。
0: 好。
2: 老丁啊！
1: 啊！
2: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1: 要放假了？
3: 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1: 啊？
2: 哎。 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笑>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儿，就得院长拿脚踢你。<笑>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3: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2: 金瞎子？
3: 是啊。
2: 凭什么是金瞎子？
3: 他才打过几仗？ 一直跟人手掌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0: 就是啊，
3: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啊。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笑><笑>老李，你成绩咋样？
0: 拿有钱的，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3: 还卖上官司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0: 不给。
3: 这小子，除了2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1: 不错。
0: 哎，
3: 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 我一算，你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2: 不去。哎，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1: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3: 嗯，
1: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0: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你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1: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2: 特特，过来。哎，小雪，快抱走。
1: 别哭了，别哭了。
2: 你看你这爸爸，坐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1: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2: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1: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是学俄文学的。
2: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1: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军。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2: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给个担架。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在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哎
3: 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2: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3: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2: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3: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2: 干什么，老李？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6: 你是他爹啊？你给我滚下来！
7: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0: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7: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4: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8: 哟，这小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5: 他娘的！
0: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9: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毕团参谋长，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那你的呢？郑长，你怎么出事了？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令指示。
1: 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2: 是。
1: 伙计，你可不带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啊？
2: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
1: 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好样，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嘿，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
3: 认识一下，我叫丁伟。你就是丁伟？嗯。哎呀，
1: 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不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哈哈哈哈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哈哈哈哈哈。坐。
3: 好，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2: C 军 B
3: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2: 是啊。
3: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0: 还没睡啊，小天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1: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0: 睡觉吧。
2: 老李啊，老李，老李，
3: 哎，
2: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3: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
4: 哎，
3: 小田儿。
5: 哎。哎，小雨。
6: 爸爸，你们来了。
3: 这是丁局长。
6: 哎，你好，丁局长。
7: 特特呢？
6: 在里面睡觉呢，
7: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6: 好，进来进来。
7: 哎，
6: 好，谢谢。妈，进来吧。
3: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0: 真巧了啊！
8: 一趟车过来，这一聊天才知道。
0: 来来来，坐，老丁。
8: 哎，
0: 坐。
8: 老李，啊，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得闹清楚啊，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0: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6: 丁局长，请喝水。
8: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6: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8: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6: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8: 那倒有，那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
0: 啊，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6: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军长，那您自便啊。
8: 哎，好。老李啊，
0: 嗯，
8: 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0: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8: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9: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10: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了。你觉得幸福吗？
9: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11: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3: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6: 知道了。
12: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3: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0: 好，
6: 好，谢谢，谢谢。
10: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13: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
4: 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6: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11: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
10: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爆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13: 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10: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14: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13: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10: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墨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13: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10: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 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他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他奉行什么主义，他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9: 爸爸，您这是指？
1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13: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14: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15: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0: 这事儿搞定了，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
2: 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3: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送老人家，你别介意啊。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哼，一介书生。
4: 我是真心的想送送二位老人，尽管我们，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说老人家还说什么？
3: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行了行了，
2: 人都走了还发狠。
4: 我发狠了吗？你就是发狠了。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瓜。
0: 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这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4: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
0: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4: 帮过。
0: 打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星还黑呀！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
4: 哎，那叫你送的，
0: 那可不嘛！
4: 哎。
0: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4: 行。
0: 豁出去了，两瓶茅台。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 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何为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
4: 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首，笑得出来吗？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0: 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4: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0: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2: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3: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2: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3: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2: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3: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2: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3: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1: 哎，
3: 不听了。
1: 你说。
3: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2: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4: 这一晃就开学了，
5: 丁军长。
6: 哎，
5: 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6: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5: 哪里哪里。
2: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5: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6: 走了。
5: 啊，好，
6: 再见了，
5: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6: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
1: 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
0: 我想不开吧。
2: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3: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2: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3: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2: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3: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7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7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1: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
0: 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亏你也是个军机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2: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4: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4: 你对着台员唠叨，
2: 我懒得理你。
4: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解释清楚！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
1: 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0: 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
1: 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
0: 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
2: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难受。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我了解这个人，他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1: 他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 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1: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0: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2: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田雨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3: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你的赵刚不成完美吗？
0: 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你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的够他学的？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2: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
0: 当年的京西被独立团，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3: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的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呀！再说了，
2: 他本来就是你的。
0: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2: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2: 等你好消息啊！
3: 谢谢你，冯楠，再见。
2: 老李，哎，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丁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4: 是是。
2: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4: 哎，好，哎，嫂子坐坐。
2: 哎，好好好，谢谢。
4: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

0: 老李，大老远的跑来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1: 哎，老李，你坐，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2: 他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小婷，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 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0: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不
2: 讨厌。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爱。
0: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 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 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呀，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 可是我又想，能得到将战士中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一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
4: 可带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它。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它的，一会儿我想去看它。
5: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2: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4: 哎，丁军长，你别走啊！
6: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4: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 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0: 哎，老李，你也坐。
1: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1: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2: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1: 田雨，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2: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3: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2: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的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
1: 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4: 小田，你听我说，
1: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他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5: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1: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为你的意志侍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5: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1: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4: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6: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天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宇，你们谈，我走了。
0: 白露，白露。

0: 管他呢，老李这任务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1: 老赵，老赵，哟，老李呀，老李，哎呀，老李，哎呀，
2: 想死我了！
1: 哎，小冯，
3: 你好，你好，小冯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1: 冯楠。
3: 田雨，
4: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2: 不是说好，那你把孩子带来了吗？
1: 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哎，
3: 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2: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3: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你能让你住招待所吗？
2: 是不是骂人的吗？啊！
3: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好。

0: 兵强马有壮。
1: 哎呀，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伺候啊！哎，小鹏，去，快去拿酒。哎，小鹏，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老李，你说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2: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1: 我他娘陪你，茅台。
2: 哎，好，来，老赵，来，
3: 奶奶，
2: 老赵，
3: 你们家老赵被本相逼露了吧？
2: 来，
3: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2: 来，干了，
3: 不能再喝了。
1: 哎呀，你在这你就让我撒撒野行不行？哎呀，老李呀，
2: 啊。
1: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
2: 啊，
1: 生活这块，
2: 政委呗，
1: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2: 你们娘们儿就别插手了。
3: 来，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2: 老赵，来，干了。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1: 有酒啊？
2: 没了。
1: 哎，他娘，谁给摸下了啊？
2: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1: 对
2: 啊。
1: 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2: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1: 大刀
2: 啊，
1: 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4: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2: 哎，老赵，
3: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5: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

0: 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0: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1: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
2: 出来
3: 回家啊。
2: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2: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啊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2: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

0: 为老百姓的金龟，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1: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10辆小轿车，
0: 那你是活该。
1: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0: 老李。
1: 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你不了解情况，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伯伯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你李伯伯只管打仗，看电影去好不好？啊？<笑><笑>
2: 把您脚硌疼了吧？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3: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跟我道歉也行啊。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2: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3: 哎，怎么？
2: 先挤啊，先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3: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1: 你个臭流氓！你谁流氓？
2: 你
3: 我流你哪儿了？
2: 你
3: 啊！
2: 你
3: 这是流氓！你
1: 哎，你骂谁呢你？啊，他是我老婆，怎么了？
3: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4: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
1: 哎，行了，你就跟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 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2: 哎。
5: 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3: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哎，嗑
6: 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7: 你骂谁呢？啊！
8: 你把手放开！
7: 你放不放？
8: 你再骂一句！
7: 你叫我打架！
8: 你他妈臭你妈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打架！你
0: 你听我解释啊，
1: 哪那么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儿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着去，快点！
0: 你想要动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1: 废什么话！站好了！
2: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
3: 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2: 对不起，专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3: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 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
0: 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1: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哎，你还有立场没有啊？哎，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2: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0: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2: 好，
0: 走了啊。
3: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笑>
4: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3: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笑>
5: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笑>
4: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
5: 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6: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 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向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0: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3: 啊，田先生。
5: 您接着说，如果法律上市的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庇尔吗？
3: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5: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 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庇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7: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5: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
8: 难道不是因为你高居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好，啊，好吧，啊，我休息吧。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
9: 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你以为你多了解老张，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8: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9: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
8: 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
9: 光知道冲冲杀杀。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一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8: 我怎么听不懂？
9: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
0: 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0: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1: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0: 哎呀，你别去。
1: 怎么了？
0: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1: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0: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1: 为什么？
0: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2: 洛丽啊，今天要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1: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2: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2: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2: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他正在悄悄地侵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2: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
3: 中国广电5G 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领导走访调研企业，
1: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0: 晋江市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举行，
1: 晋江119艘渔船投入耕海新征程。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走访调研企业，听取企业发展建议，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落地落实。
2: 当天，王明远先后走访调研、贵人鸟、361度、足康、三思达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安全生产管理现状。王明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企业必须履行的主体责任，要严格落实全省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拆除各类私搭乱盖，确保应拆尽拆，不留死角。要深入开展电气安全排查整治，全面排查厂区电气线路，及时更换改造老旧破损线路，守牢用电安全底线。要提升安全精细化管理水平，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王明远强调，要统筹好安全生产和企业发展，持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以创新研发赋能产品迭代，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坚持严监管与优服务并重，用足中小企业关怀帮扶8条措施，精准破解企业订单、用工、资金、空间等堵点问题，进一步稳定企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要立足当下整改，加强专业指导，统一明确隐患整改标准、验收流程和整改实现，及时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要着眼长远发展，一体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坚持需求导向，严把入园标准，有序引导企业出村入园，实现产业升级与安全治理互促共赢。市领导陈友爱、陈英煌参加调研。
1: 14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2: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长义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要纵深推进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持续筑牢人大机关坚强政治堡垒，为人大履职行权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要坚持学用知行合一，实干争先，服务发展大局，推动晋江155开好局、起好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0: 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8月15号下午，晋江市聚力协同共创厚植绿色发展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在自贸山玉仙池营地举办。
2: 活动现场，森林防火无人机巡护共享联盟正式成立。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国网晋江供电公司、中国铁塔、移动、电信等部门、企业及林场单位携手结盟，整合无人机设备、技术资源、巡护数据资源，实现多方资源互通共享，构建全域智慧森林防火体系。 依托空中无人机巡护力量，强化山林火情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能力，为森林防火与应急救援插上科技翅膀，筑牢全市生态安全空中防线。本次活动还同步发布野生动物文化 AIGC 数字共创计划，成立适宜泉州青山风韵紫帽山白藓生态保护基地，开展生态法治倡议、救护鸟类放飞、生态公益平台发布等系列内容，多维度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野生动物文化赋能。另外，林长成员单位开展紫帽山巡林净山行动，沿登山步道开展实地巡护，清理山林垃圾，向进山游客普及森林防火无痕山林理念。市领导吴遵义出席活动。
1: 近日，龙湖镇人民政府镇长蔡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蔡辉介绍，今年以来，龙湖镇紧扣产城人深度融合制造名镇样板建设目标，接续奋斗，主动作为，将龙湖产业、侨乡、人文三宝优势持续转化为工作实际，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新成效。
0: 蔡辉介绍，龙湖镇全力以赴壮大产业支撑，经济发展更加稳健。今年上半年，龙湖镇规上工业产值比增3.78%，线上批发业销售额比增1.4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增1.14%，财政收入完成5.68亿元，增速位列全市第二。龙湖镇扎实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强化项目储备和包装策划，百宏17试投产，华创1期厂房主体完工，36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4.0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60.07%。同时，龙湖镇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扎实开展乡村振兴攻坚行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上半年实施抓城建提品质项目23个，累计投入资金5.45亿元。此外，龙湖镇创新构建查改汛防闭环工作机制，坚持日摸排、夜复查、日演练、夜培训、日调度、夜会商，全力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风险防控更加严密。
3: 16号中午12时，历时3个半月的2026年海洋福暨休渔正式结束，晋江渔船陆续结缆起航，渔民们发动引擎驶向深蓝，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
2: 当天中午12点，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119艘渔船整装待发，拔锚出海。伴随着汽笛声响起，一艘艘渔船从码头有序驶离，扬帆逐浪，奔赴渔场。蓝天碧海之间，浩荡船队破浪前行，渔民们也满怀期待迎接秋天里的第一网丰收。
4: 造了新船，全部新设备，好、
5: 哦，有什么新愿景？
4: 新愿景，那肯定是要满载而归啊，对吧？大家平平安安嘛，操作方面就会相对的，就是说比以前的要灵活，速度更快，哦，还有这些电子设备更先进一点，那相对的肯定是要比较安全的。
2: 据了解，晋江市共有445艘在册渔船，1664艘乡镇船舶。为保障开渔安全，连日来相关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检查，督促渔民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渔船安全有序出海。随着福暨休渔结束，沉寂数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渔民们带着丰收的期盼驶向大海，也为市民餐桌送来新一季的海鲜滋味。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正加快扫尾施工，整体工程预计2026年9月完工。
1: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永和镇大深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处的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看到该项目已完成外墙面装饰装修及屋面工程施工，工人们正在进行绿化养护和栏杆扶手安装的收尾施工。
2: 目前室内装修、软通、智能化专业均已完成，水电消防专业基本完成，室外工程完成95%。除了净化区域外，室内均已完成首次的保洁工作。
1: 据介绍，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占地面积56.31亩，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建设的工程包括门诊楼、一级住院综合楼和发热门诊楼。
2: 下一步，我们整体项目计划2026年9月全面完工，并组织各专项验收。
1: 据了解，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按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规划建设，共设置床位数近300张，计划总投资2.99亿元，是泉州市重点在建项目。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稳步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能力。
3: 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位于西滨镇，近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二期厂房已完成竣工验收，5家入驻企业正在进行厂房装修，预计今年9月可实现投产。
1: 走进项目二期厂房内部，各类装修材料整齐堆放在指定区域，工人们施工流程井然有序。
4: 我们的二期厂房上周已经竣工完成验收，目前5家入驻企业正在装修中，预计9月份就可以投产。建成后预计新增产业面积25万平方米，年新增税收预计超2000万元，聚集超30家制鞋上下游企业，构建起研发打样生产制造改造完整产业闭环，进一步扣笼制鞋全产业链智能装备基地。
1: 据了解，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8.9亩，由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导运营，园区立足科技研发加企业孵化加产业升级发展模式，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通过盘活原有低效工业用地，配套研发展厅、数字化管理平台、人才公寓、餐厅、商店等，打造生产生活一站式产业载体，推动传统老旧厂房向现代化智能制造园区迭变升级。作为晋江市首例存量低效用地物业分割转让示范园区，该园区享有专属标准化园区政策红利，厂房支持按栋分层分割转让，企业可办理独立不动产权证，资产能够用于抵押融资，有效化解中小企业企自建厂房成本高、租场产权不稳定等发展痛点。同时，园区依托并联审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保障企业快速落地投产。
0: 16号上午，晋江英林红市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举行第33届大学生奖助学金颁发仪式，287名考取大学及研究生的学子受到奖励，共发放奖助学金近50万元。
1: 来自英林镇英林村的学子洪月文今年以高考665分的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当天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
5: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在今天发表获奖感言，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在接下来的大学4年里，我会继续在专业向纵深发展，深耕学科，等学有所成了之后，像今天的理事会长辈们一样，回馈宗亲，把这份爱与责任传递下去。
1: 据介绍，从1993年开始，英林洪市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已连续33年为英林、龙湖、金井、东石等镇考取高等院校的洪市子女发放奖助学金。今年共有287人考上大学，发放奖学金近50万元。同时资助3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各5000元。
6: 教育基金会是由菲律宾洪氏家族总会首创成立的，得到了海内外乡亲的热情响应。我们这个基金会就是一个是奖学，一个是助学，主要是鼓励他们自食其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据了解，理事会奖助学金主要来自海内外洪氏宗亲的捐资，他们简办红白喜事，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确保奖助学活动顺利开展。33年来，共奖励资助考取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累计4463人次，困难家庭的学生若干名，共发放奖助学金624.9万元。
3: 近期，晋江市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内坑镇两家企业在应用平台后，风险辨识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民企安正成为企业补齐安全短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实用工具。
1: 在远光鞋业生产车间，内坑镇应急管理岗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企业完成风险点位隐患排查。企业通过风险管理码即可获取点位风险辨识要点和管控措施。依托平台 AI 随手拍等特色功能，车间现场管理可实时识别风险，有效解决了企业安全排查不会查、查什么、怎么改的普遍难题。据了解，该企业共有10个生产车间，目前已实现风险隐患告知牌全覆盖，并实行每月2次巡查，形成发现、上报、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7: 民企安呢，我们已经用了3个月了，通过民企安的软件，排除这个我们的企业的风险，补齐我们的企业专业短板，通过有效性的实质性，排除我们的企业的安全隐患，提升了我们企业的本市安全水平。
1: 在一星像素生产车间，企业安全员正对照风险隐患告知牌进行日常巡检。该企业自今年5月注册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以来，已完成全厂系统性风险辨识。目前厂区范围内已辨识出21个风险点位，其中较大风险点位7个，并逐一制定管控措施。企业安全员每月对辨识出的风险点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8: 后续我们将持续应用民企安小程序，着力提高企业员工安全意识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 从凭经验管到按标准管，民企安平台正帮助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实现安全管理从传统方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近日，金井镇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题培训，提升辖区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全方位夯实辖区消防安全基层防护根基。
1: 培训现场，金井镇全镇工贸企业、人员密集场所企业负责人及群租房、公寓楼房东、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网格员等500余人集中参训。现场实操培训邀请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演练和消防器材实操训练，重点实操练习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
9: 那通过今天的培训呢，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对消防安全的所谓的一个重视，还有一个灭火逃生的一个安全问题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回去到村里面呢，比如说一些企业啦，还有一些宗教场所啦，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进行来培训，来让各个企业的负责人，还有宗教场所的一些负责人呢，要实操，懂得怎样来使用。
1: 此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器材拆解讲解加现场实战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围绕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3大核心能力精准施教，着力推动参训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与实战处置技能双提升。
10: 对于我来讲，虽然以前我们每年都举行2次的消防演练，但是这一次呢，确实让我增长了不少安全的知识。接下去呢，我们会把今天所学的这些安全知识跟实操带回到我们的企业当中去，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了解跟实操，把安全生产做到第一位。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1: 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既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朱毛红军是认可他们的。
0: 这个办法好，那就让袁文才同志跟我们一起走，再给他一个高一级的职务。王佐是个孝子，他一定放不下自己的老母亲。袁文才文谋不浅，仗义大德，我提任命他为红四军副参谋长。
1: 好，明天会前，我们先开个前委会通过一下。

0: 不知道叔叔婶婶他们的缝纫队是不是也要离开这里了？
1: 朱军长从白鹿村开会回来，命令林彪团长传达指示下来，让我们今天晚上下山去看他们。应该是快离开了。
2: 看见他们，一定要带问候他们二老。树泽潭非常想去看他们。
1: 上一次婶婶没有做到塔油粑粑，真甜。
3: 我爸捎信说，不让我们下去看他们，反动派不消灭，就没有儿女情长的日子。
1: 让我们三个好好跟着毛委员、朱军长打仗杀敌，少操家里的心思。

0: 伤得挺苦了，受累了。哎，
1: 包议员，朱军长，
2: 包议员，
1: 哎，辛苦了。
2: 哎，
1: 请坐。
2: 林老先生，来。
3: 陈毅主任，
1: 林老先生，坐。
0: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改做棉背心给战士们。棉花太少了，时间又紧，没有向你们去请示，对不起。
1: 你们日夜忙碌。 不给这里添一点麻烦，自己带粮食上来。你们身上的棉服都成了单衣服，这里的乡亲们都被你们感动了，每家只剩下一条薄薄的被子，一身最旧的棉服，其余的都缝制了棉背心。
4: 山上的战士们讲，棉背心最好了，既方便打仗，胸口窝又暖和，还让我们带战士们谢谢你们。
5: 井冈山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闽西也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6: 快去把那个十恶不赦的郭富民杀了吧！我们那里不知道又有多少妇女被他们糟蹋了。我们有家媳妇，就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
5: 郭富民要杀，所有的反动派、地主恶霸都要杀。你们的有家媳妇，子辉来信讲了，已经安排到妇联长院长那里了，店铺也有人看守，放心。 林老先生，明天大部队就要出发了，你真的不想让儿子下来看看你们？

0: 天就走？
1: 几天走都不用过来看，明天走，这些货要连夜赶出来。王委员、朱军长，你们事情多，去忙吧。
0: 爸，你答应我和蓝英的事情还没跟毛委员、朱军长讲呢。
1: 我和你妈商量了，不用讲了。朱军长夫人送的两只老虎枕头就是名字，一个叫林大虎，一个叫林二虎。
2: 同意，干革命、打土豪劣绅就要有猛虎精神。
3: 你就是后田村党支部书记张希都同志吧？
2: 就是他。嗯。
3: 你的家里也是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
2: 嗯，
3: 因为家里贫寒，出生35天就被送到后田村张三姑家里做了等郎妹，等到最后三姑也没有为你生出郎君，你就做了她的女儿。3年前三姑在你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听说你在后田暴动中用的斧头很特别，一斧头就打掉了地主粮仓的大锁。
2: 毛委员，你脑子每天要装多少事情，怎么还能知道西都这个等郎妹？
4: 毛委员，我是善行的儿童团长
3: 八妹子。
4: 嗯，
3: 学名张景辉，
5: 是你堂哥
3: 张鼎成同志为你起的。你可以自己编写歌曲，你的歌声唱出了穷苦人的心声。你们来的那天，把井冈山这里的歌谣一下子就唱了出来，这里的乡亲们现在都在学嘞。等你再长大些，我批准你来队伍上教战士们唱歌，做一名文艺战士。
4: 嗯，谨记服从命令。
6: 八妹，听林老先生讲，你为这里的战士们编写了好几个歌曲，都没有机会唱给他们听，心里很难过。
4: 不难过了，林爷爷讲，现在红军战士最要紧的是穿上棉衣去杀敌人。
7: 唱一下喽，我们来学，等有机会再唱给战士们听。
8: 嗯。毛委员讲了，你要服从命令哦。

0: 交给子辉。
1: 你爸来的那天，就跟毛委员讲好了，两个孩子的学名。
2: 林千学，林千民。回去给妹妹。

0: 好像不会走路了，鞋子不合适。
1: 小楼，不是你的事情，是我的脚板出了问题。
0: 是啊，你穿草鞋太久了，要做的长一些、宽一些才会合适，不应该按照原来的鞋样子去做的。哎，我脑子太迟了。
1: 你脑子没有迟，是我把鞋样子换了。幸好我的脚板不大，你的脚板不小，总算没有露出破绽。你看，只大一点点。盐巴你不肯吃，拿给受伤的战士，还带着宣传队四处跑，上步云山找战士们谈心，给战士们讲故事，激励他们的斗志。你住山洞，睡草铺，这样的脚板我哪里舍得让你跟队伍再走下去啊。
0: 什么样的脚板我都会跟上队伍，跟上你走下去的。你跟父亲都讲过，妻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父亲希望我像兰花一样美好、坚贞、高洁、典雅。我更喜欢我们结婚那天你讲的，希望我对党的誓言如同兰花的芳香一样长存不变，对革命的忠心如同兰花一样忠贞不移。父亲的希望我做不到，你讲的才是真正说到了我心里。
1: 那天我有些摆军长的臭架子，我要做检讨。你早就是远近闻名的女英雄了，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第一次在耒阳，我看你为农民自卫队演讲，有魅力，有才智。我想你这个年纪还在云南新军总队做见习官，36岁才加入党组织，你呢，21岁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了。我认为你父亲对你的希望你没有辜负他，你的坚贞、美好、高洁、典雅我都看到了。
0: 你换掉我的鞋样子，一定是有谁帮助你。是子珍吧？只有他天天跟我在一起。
1: 我笨手笨脚的，哪里捡得出。子珍劝你不要再上山了，你不肯，他想给你做双鞋子，你一定也不肯。

0: 保卫员，你看谁来了？大哥，
1: 泽民。大哥，总算见到你了。
0: 大哥，真是对不起啊，泽民失言了，没有跟上你。哎，不要说这样的话。来，快坐下。哎，
1: 先把我事情讲了，我就走。刚刚进来，看见林老先生抱着他，站在门外。 林老先生讲，他不好进来打扰，也担心你们再拒绝。总不能让他等到天亮吧？我和泽民替你们收下了。井冈山人民的心意你们拒绝，闽西人民那么远过来，你们不能再拒绝了，叫人家心寒。林老先生讲的对，哪个倒下，战士们的主心骨不能倒下，你们哪个也不是铁打的。

0: 人民才是我们的依靠。长工，你晓得我为什么把你留下来？
1: 人民的长工要跟人民在一起。你放心。

0: 明天再拿给他们，他们猜到你会留信给他们，都在等呢。我现在就去。这两件棉衣送去给朱军长、陈毅主任，放在楼下他们门外的椅子上，明天醒来他们就可以看到。肥大一些的是朱军长的，长一些的是我的。
1: 是，哥。
0: 革命很艰难，但是你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仅壮大了军队，还在这里扎了根，安了家，你也成熟气质了很多。还没有吃饭吧？嗯。来，我这里晚饭还没吃呢，我们边吃边讲。
1: 好。
0: 红米饭，南瓜汤，好吃的很嘞。 朱军长上来之后，队伍才真正壮大起来。我们现在是一个人，
1: 朱毛。
0: 嗯，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大哥，军事上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前不久，彭德怀、滕代远把平江起义的队伍带来和我们会师，我们还要会师和龙军长的队伍。我们要把湘、鄂、赣、粤、闽。 都建立根据地，要连成片。我们不在乎蒋介石疯狂，他的兵力再强也比不过我们。未来有40000受苦受难的民众，是我们的力量，总有一天会把他们彻底消灭掉。可惜的是。 找不到叶挺军长，队伍上很多战士都是从他那里过来的，大家非常想念他。朱军长也经常讲起他，我更希望早日在队伍中看到他。
1: 我已经打听过了，广州起义失败后，挨了中央的批评，从香港去了国外，听说周恩来同志也一直在找他。
0: 广州起义失败哪里是他的错，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我们现在哪里有条件去攻打大城市？这次六大又在报告中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总之，我们现在还是太弱小了，有些事情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算了，不讲他了，讲讲你吧。中央交给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你现在的化名还叫周芳吗？没变。
2: 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各地的书店都已经开始恢复了，但目前还是在秘密进行中。香港和巴黎的代售处也已经开始营业了。我在上海碰上了彭湃同志，他讲，中央很快要在上海、天津创办党的秘密印刷厂，因为现在国民党对各个印刷厂进行了全部封锁，如果发现赤色书籍和报刊，要砍脑袋。
0: 不能让敌人卡住我们的喉咙。宣传同样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你要报名，要去建立这个印刷厂。
1: 我已经跟彭湃同志申请过了，他讲，恩来同志说到办印刷厂，第一个就想到了我。太好了，泽面，我很羡慕你啊！你总可以听到恩来、彭湃的消息，甚至还能见到。我跟朱军长经常坐在一起，想念他们。 恩来写的信，我们反复读，他读我读。我们这次离开井冈山，同样是凶多吉少，也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和上级联络上，信上是不能讲的。你要帮助我们把这里的情报传递过去。
2: 你们的战略，常公路上跟我讲了，我一定设法报告给周恩来同志。 弟弟总归是弟弟，关键的时刻就会出现。听到北伐战争结束的消息，就晓得了，你们这里的情况会更加紧迫。我那边的事情一结束就赶了过来，山下的白区查得严谨，你们的防卫队查得更严谨。我是被防卫队员带上山的，幸好碰上了成功。

0: 你也很久没有去过板仓了吧？你会有他们的消息吗？
1: 何健把长沙周围的各县完全控制了，布置了非常多的密探。我们在长沙县的秘密联络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中央明确指示我，目前不要再回长沙。
0: 那里有很多人晓得你是我弟弟，很容易暴露身份。又过了一个八月节。
2: 孩子们一定会很失望。
3: 哥，今年八月节前一天，我回去看过他们，暗影个子长得很快，有这么高了。
4: 暗青也已经可以背诵三字经了。
0: 暗龙呢？可以在地上跑了。难为夏姑了。上次误传他牺牲的消息，我感觉家里都天塌了。泽坦每次见到我都会问，他嫂子来信没有？
2: 泽坦怎么样？没惹你生气吧？
5: 朱军长最喜欢他了。听说家里有贵客来喽，我们也要凑个热闹喽。
6: 果然是贵客。
2: 朱军长，陈毅主任，我弟弟毛泽民。
5: 泽民，水饺喽，水了水了。
2: 朱军长，给我吧。
5: 来来来，水了水了。
2: 水饺。来。

0: 有泽建的肖像。
1: 泽民没有讲，应该还没有找到。
2: 至今还没有菊妹子牺牲的消息，组织上也派人寻找过，基本确定还是关在衡阳的某个私密的地方。
0: 敌人知道菊妹子是毛泽东的堂妹，我担心会更残暴。听若兰讲，她14岁做童养媳，受尽折磨，17岁跟你闹革命，18岁加入党组织。
3: 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高举起来了，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1: 等一下。
3: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0: 向南跑动，他和陈芬领导的自卫军立了大功。若兰听到他被捕，一定要回去组织力量营救他。
1: 朱军长已经给他的结拜兄弟范石生范军长送信过去了，请他帮助寻找。
0: 我讲要救左贤，就一定要救出他。谁敢杀了他，我就杀了谁。你我现在是一个人，你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子。
2: 我带去妹子，叫你一声哥。他即便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会含笑九泉。有你这样的哥哥，是他一生的荣耀。
1: 我比泽建大四岁，也可以做他的哥哥吗？你们两个讲来讲去，总要忘记我，我可以不要躺在这里了。
3: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我待他也喊你一声哥哥，泽建一定喜欢你这样有秀莫坎的哥哥。
2: 我也待他叫你一声哥。
1: 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

0: 我的鞋子呢？一路是没见你穿的，等这么久也不还给我？
1: 不还了。恩来同志讲啊，你穿我穿是一样的，他还会送你一双新的布鞋。
0: 明天你若穿上它，就不要还；你不穿，就一定还给我。
1: 给。我若不是去还你鞋子，还不晓得泽民来呢。
0: 你不来找我，我也去找你。臭得很嘞，还是你穿。我等恩来送我一双新的。

0: 陈志，执行命令。明天我们要走的路会很艰难，你是政治部主任，任务繁重，3600人，争取没有一个人调离队伍。你恐怕要跑的路会很长。龙超清讲，这条秘密通道非常狭窄，山石峭壁也很多。朱军长让你穿上它，没有错。
1: 不要算了。我还以为你们的第一仗会在大汾，我上山的时候了解过了，那里只有李文斌的两个团，打完后还可以带走一些补给。
0: 如果在家门口打，就不是围魏救赵了，是引狼入室。我们准备在大隅。
2: 或者信奉调动敌人，
0: 路上遇到敌人就打游击战，诱敌深入，再歼灭他们，彻底破坏和解的五路会剿。嗯，我们要沿路张贴红军第4军司令部布告，宣告红军宗旨，民权革命，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还有对敌政策布告，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对土豪劣绅、普通商人。 老板，都有政策布告，要狠狠的宣传，广泛的传播，署名全部都是朱毛红军。你们的秘密印刷厂建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布告详细的印刷出来，发到各个地方。要告诉蒋介石，我们不怕你，朱毛红军是打不垮的。
3: 彭军长，戴月，井冈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
4: 我们和乡亲们等着你们回来。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放心吧，钻石明年也要回来过年啊！
1: 回来过年。

0: 叔叔，婶婶，
1: 嗯，
0: 保重。爸妈，嫂子，
2: 泽台，泽台，
3: 二哥，
2: 嗯，

0: 林老先生，你们路上要小心，辛苦你们了。
1: 八妹，再唱支歌。
2: 这里也可以唱吗？
3: 朱军长下命令喽，一定要唱。

0: 丢尽面孔，丢尽面孔，瞎子，一群瞎子！
1: 我们的人来消息讲，朱毛主力九天前就下了井冈山。
0: 九天前下山，今天才来消息吗？他们已经跑到了遂川大隅，吓跑了保安团，闹起了土地革命，四处贴标语、发告示、发表他们的进军宣言，这是要出我的圈子。在大汾，整整灭了我一个营的守军，这是在向我宣战。
1: 这上面讲，朱毛下了山就没了踪影。我知道，有一条险路，
2: 可以跳出我们的部署。
3: 但这个季节，
2: 很少有人可以活着走下去。

0: 朱毛的脑子，共匪的毅力，还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我父亲当年为了供我读书，带我兄弟跑生意，就死在这条路上。
1: 秦汉鼎，你是此次剿共的副总指挥，屁股不要坐歪了。我晓得你是朱德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一起跟蔡锷干过。他是先锋，你是。

0: 后卫，不要再搞金兰之交的事情了。我们都在为党国效力。若是让蒋总司令看到你这副面孔，你就是第二个范石生。看来，
1: 我们要重新部署了。
0: 再部署，他们又会搞出一个井冈山来。给李文斌、刘建旭。 刘氏义发电，
2: 是。
0: 命第一路的李文斌21旅，进至资兴的第5路刘建旭旅，会同赣州的刘氏义第15旅，火速向四义川的大余镇出击，给我穷追猛打，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3天之内消灭他们，活捉猪毛，赏金翻倍。
2: 是。
0: 给第二路的张雨仁、周恒元，第3路的王杰俊发电。 命张雨仁第35旅、周恒元第34旅，进至莲花的王杰俊部，还有吴上的第4路，进至临县查岭，缩小包围圈，10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2: 是。
0: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洋涧，南边的八面山。

0: 进至灵县查理，缩小包围圈，十个团连成片，一起向井冈山进攻，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都给我拉上。
1: 是。
0: 炮口给我对准北边的黄阳界，南边的八面山，西南的双马石、朱砂冲，东边的桐木岭、班家界莲花县，我要亲自督战。来人，

0: 袋里就这些钱。
1: 不要不要，你拿去吃吧。你们是红军，拿去吃，拿去吃。
0: 来，那就这些吧。
2: 爹来了，快隐蔽！快隐蔽！快隐蔽！
3: 雷团长，你怎么不在北边山上了？李文斌跟刘星都过来了。
4: 总算把他们调动出来了，就是来得快了些。
5: 老书记，叶主席，你们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快过年了，街上的老百姓会很多，你们分头行动。
6: 是
7: 是。
5: 文才，
0: 来，
5: 你带上31团一个连，去协助他们。
0: 明白。
8: 周军长，组织突围吧。敌人离我们不到2公里。
4: 有多少人？
8: 李文斌的21旅，刘世义的15旅，从南北两路过来了。
4: 他们的第五路，辞兵的刘建军，
8: 东边，刚刚露头，4公里左右。
4: 何健的第一路、第五路都过来了。突围，进山，跟他们搞游击战，用飘忽不定拖住他们。
5: 你去跟武仲豪和林彪讲，要全力阻击，一定要确保这里的老百姓疏散完毕。
8: 武团长的31团正在部署阻击，林团长刚才在路上知道了，警卫团的战士也做好了突围准备。嗯，
9: 他的28团不是在山上防守吗？
8: 好像是下来给战士们找吃的了。

0: 提醒，向毛委员报道。
1: 提醒。
2: 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

我们要把你留在这里了，天太冷了，把它穿上。你是五月生人，不足24岁，在队伍里，你的党龄可不短呢。你是跟德明一起来参加秋收起义的，一路走来，你率领的队伍没有一个人离开。你跟我讲，队伍打败仗不可怕。 怕的是失去党的领导。我们在三湾村，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一起创建了根据地，你在黄洋界保卫战立了功。

期待，我做市长，你做党代表的那天，你讲过的，消灭了蒋介石，要带我回你的家乡陕西南征县，领我去听你最喜欢听的《逛逛戏》《韩信败将》。我懂你的意思。

0: 毛委员朱局长，我要做深刻的检讨，不应该下山脱离岗位。目前的局势，我们没有理由去想过年，是我放纵了革命警惕，给红四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请求前委处分我。
1: 你的问题，先交给28团各个支部讨论，拿出意见后再报到前委。
0: 你还不足22岁，就做了主力团的团长。
1: 一定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没有组织观念，战场上再有能力也要不得。你想一下，你的前任团长王二卓同志是怎样带兵的？
2: 归队吧，认真反思，不要在这里捣乱。
1: 是。翻过这个坡，让大家休整一下吧。天下肚子，战士们太疲惫了。
2: 我们也好开个前委扩大会，掌握一下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好，但时间不要太久。李文斌、刘十一的两个旅，还有刘建旭他们，一定追在我们屁股后面。
1: 我希望多一些旅追过来。何健狠毒得很，他一定会把所有的重武器运过去，抄我们的家。南昌暴动，三河坝分兵。 井冈山的3月失败，8月失败，都是血的教训。

0: 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黄杨界八面山，走，干他们去！
1: 好，
0: 打掉他的黄杨界八面山，两个师都给我上去，哪个敢后退，就地枪毙！
2: 是。

0: 你们还拿不下，多在你们还拿不下。
1: 让老子见血，那咱们就都见见血。何子，再一次利用了机会。
0: 回去给我集结队伍，再攻。不把井冈山踏平，不拿彭德怀的脑袋，就拿你们的脑袋来见我。
2: 是。
0: 把他抬回他的队伍，以示警告。是。
3: 张雨人、周浑元、吴尚、王杰俊发电，都给我到前沿来督战，轮不上他们在房子里指手画脚。
4: 是。
0: 给李文斌、刘诗意发电。
4: 李文斌、刘诗意刚刚发过来的，他们离杜某的队伍已经不远了。
0: 好，回电。最迟明天天黑前，歼灭朱某主力部队。如果拿下朱某人头，我何健亲自向蒋总司令给他请功褒奖。
5: 明白。
0: 蒋司令对朱某是要活捉的。不要活捉了，直接砍脑袋。在我们这里，对党国不忠的大有人在，恐怕在他们那里也不少。路上很不安全。

0: 说小孩子五个月以后就会在肚子里面踢脚了。他踢了吗？
1: 他哪里会等到五个月啊？差不多一个月前就开始手脚乱动了。我跟朱军长讲，他说孩子是想快一些跑出来，跟他一起去铿锵打仗。
0: 下山前我去找接生伯伯，我都学会了。如果你生产在路上，不要怕，我来为你接生。
1: 好，不是生产在路上，也要你接生。
0: 那他要认我做义母才是。
1: 一定要认的。等你有了小孩子，我也要为你接生，他也要认。

0: 听到了，
1: 他们追过来了，准备战斗。
2: 有国，你带三营去军部，保护毛委员朱军长突围。
3: 是，三营跟我走。
4: 润之，
5: 你带警卫团携伤员从右侧突围出去。
6: 陈牙子，
7: 走。
5: 毛委员交给你了。
7: 这是军长命令，
6: 我们一起打阻击。
5: 没有阻击，只有突围。现在是战士，执行命令。
1: 放心，祝某一个都不会伤。
6: 快走，
7: 走，
3: 走，
1: 走。
5: 前面冲出去，把敌人引开。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领导走访调研企业，
1: 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0: 晋江市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举行，
1: 晋江119艘渔船投入耕海新征程。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走访调研企业，听取企业发展建议，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落地落实。
2: 当天，王明远先后走访调研、贵人鸟、361度、足康、三思达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安全生产管理现状。王明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也是企业必须履行的主体责任，要严格落实全省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拆除各类私搭乱盖，确保应拆尽拆，不留死角。要深入开展电气安全排查整治，全面排查厂区电气线路，及时更换改造老旧破损线路，守牢用电安全底线。要提升安全精细化管理水平，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王明远强调，要统筹好安全生产和企业发展，持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以创新研发赋能产品迭代，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坚持严监管与优服务并重，用足中小企业关怀帮扶8条措施，精准破解企业订单、用工、资金、空间等堵点问题，进一步稳定企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要立足当下整改，加强专业指导，统一明确隐患整改标准、验收流程和整改实现，及时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要着眼长远发展，一体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坚持需求导向，严把入园标准，有序引导企业出村入园，实现产业升级与安全治理互促共赢。市领导陈友爱、陈英煌参加调研。
1: 14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召开。
2: 会议传达学习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长义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要纵深推进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持续筑牢人大机关坚强政治堡垒，为人大履职行权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要坚持学用知行合一，实干争先，服务发展大局，推动晋江155开好局、起好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0: 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8月15号下午，晋江市聚力协同共创厚植绿色发展全国生态日主题活动在自贸山玉仙池营地举办。
2: 活动现场，森林防火无人机巡护共享联盟正式成立。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国网晋江供电公司、中国铁塔、移动、电信等部门、企业及林场单位携手结盟，整合无人机设备、技术资源、巡护数据资源，实现多方资源互通共享，构建全域智慧森林防火体系。 依托空中无人机巡护力量，强化山林火情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能力，为森林防火与应急救援插上科技翅膀，筑牢全市生态安全空中防线。本次活动还同步发布野生动物文化 AIGC 数字共创计划，成立适宜泉州青山风韵紫帽山白藓生态保护基地，开展生态法治倡议、救护鸟类放飞、生态公益平台发布等系列内容，多维度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野生动物文化赋能。另外，林长成员单位开展紫帽山巡林净山行动，沿登山步道开展实地巡护，清理山林垃圾，向进山游客普及森林防火、无痕山林理念。市领导吴遵义出席活动。
1: 近日，龙湖镇人民政府镇长蔡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蔡辉介绍，今年以来，龙湖镇紧扣产城人深度融合制造名镇样板建设目标，接续奋斗，主动作为。

0: 成5.68亿元，增速位列全市第二。龙湖镇扎实开展项目巩固年行动，强化项目储备和包装策划，百宏十七试投产，华创一期厂房34.0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60.07%。同时，龙湖镇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扎实开展乡村振兴攻坚行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上半年实施抓城建提品质项目23个，累计投入资金5.45亿元。此外，龙湖镇创新构建查改汛防闭环工作机制，坚持日摸排、夜复查、日演练、夜培训、日调度、夜会商，全力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风险防控更加严密。16号中午12时，历时3个半月的2026年海洋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晋江渔船陆续结缆起航，渔民们发动引擎驶向深蓝，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
1: 当天中午12点，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119艘渔船整装待发，拔锚出海。伴随着汽笛声响起，一艘艘渔船从码头有序驶离，扬帆逐浪，奔赴渔场。蓝天碧海之间，浩荡船队破浪前行，渔民们也满怀期待迎接秋天里的第一网丰收。
2: 造了新船，全部新设备，好、
3: 哦，有什么新愿景？
2: 新愿景，那肯定是要满载而归啊，对吧？大家平平安安嘛，操作方面就会相对的，就是说比以前的要灵活，速度更快，好、哦，还有这些电子设备更先进一点，那相对的肯定是要比较安全了、啊。
1: 据了解，晋江市共有445艘在册渔船，1664艘乡镇船舶。为保障开渔安全，连日来相关部门提前开展渔船安全检查，督促渔民落实安全生产措施，确保渔船安全有序出海。随着伏季休渔结束，沉寂数月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渔民们带着丰收的期盼驶向大海，也为市民餐桌送来新一季的海鲜滋味。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正加快扫尾施工，整体工程预计2026年9月完工。
1: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永和镇大深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处的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看到该项目已完成外墙面装饰装修及屋面工程施工，工人们正在进行绿化养护和栏杆扶手安装的收尾施工。
2: 目前室内装修、软通、智能化专业均已完成，水电消防专业基本完成，室外工程完成 95%。除了净化区域外，室内均已完成首次的保洁工作。
1: 据介绍，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占地面积56.31亩，建筑面积约30,000平方米。建设的工程包括门诊楼、一级住院综合楼和发热门诊楼。
2: 下一步，我们整体项目计划2026年9月全面完工，并组织各专项验收。
1: 据了解，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按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标准规划建设，共设置床位数近300张，计划总投资2.99亿元，是泉州市重点在建项目。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稳步推进，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能力。
3: 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位于西滨镇，近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二期厂房已完成竣工验收，5家入驻企业正在进行厂房装修，预计今年9月可实现投产。
1: 走进项目二期厂房内部，各类装修材料整齐堆放在指定区域，工人们施工流程井然有序。
4: 我们的二期厂房上周已经竣工完成验收，目前5家入驻企业正在装修中，预计9月份就可以投产。建成后预计新增产业面积25万平方米，年新增税收预计超2000万元，聚集超30家制鞋上下游企业，构建起研发打样生产制造改造完整产业闭环，进一步扣笼制鞋全产业链智能装备基地。
1: 据了解，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78.9亩，由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0: 主导运营。园区立足科技研发加企业孵化加产业升级发展模式，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通过盘活原有低效工业用地，配套研发展厅、数字化管理平台、人才公寓、餐厅、商店等，打造生产生活一站式产业载体，推动传统老旧厂房向现代化智能制造园区蝶变升级。作为晋江市首例存量低效用地物业分割转让示范园区，该园区享有专属标准化园区政策红利，厂房支持按栋分层分割转让，企业可办理独立不动产权证，资产能够用于抵押融资，有效化解中小企业自建厂房成本高、租厂产权不稳定等发展痛点。同时，园区依托并联审批机制，压缩审批时限，保障企业快速落地投产。
1: 16号上午，晋江英林洪氏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举行第33届大学生奖助学金颁发仪式，287名考取大学及研究生的学子受到奖励，共发放奖助学金近50万元。
0: 来自英林镇英林村的学子洪月文，今年以高考665分的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当天，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
2: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在今天发表获奖感言，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鞭策。在接下来的大学4年里，我会继续在专业向纵深发展，深耕学科。等学有所成了之后，像今天的理事会长辈们一样，回馈宗亲，把这份爱与责任传递下去。
0: 据介绍，从1993年开始，英林洪氏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已连续33年为英林、龙湖、金井、东石等镇考取高等院校的洪氏子女发放奖助学金。今年共有287人考上大学，发放奖学金近50万元。同时资助3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各5000元。
3: 教育基金会是由菲律宾洪氏家族总会主创成立的，得到了海内外乡亲的热情响应。我们这个基金会就是一个是奖学，一个是助学，主要是鼓励他们自食其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据了解，理事会奖助学金主要来自海内外洪氏宗亲的捐资，他们减办红白喜事，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大宗理事会教育基金会，确保奖助学活动顺利开展。33年来，共奖励资助考取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累计4463人次，困难家庭的学生若干名，共发放奖助学金624.9万元。
4: 近期，晋江市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内坑镇2家企业在应用平台后，风险辨识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民企安正成为企业补齐安全短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实用工具。
0: 在远光鞋业生产车间，内坑镇应急管理岗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企业完成风险点位隐患排查。企业通过风险管理码即可获取点位风险辨识要点和管控措施，依托平台 AI 随手拍等特色功能，车间现场管理可实时识别风险，有效解决了企业安全排查不会查、查什么、怎么改的普遍难题。据了解，该企业共有10个生产车间，目前已实现风险隐患告知牌全覆盖，并实行每月2次巡查，形成发现、上报、整改、复核的闭环管理机制，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5: 民企安呢，我们已经用了3个月了，通过民企安的软件排除这个我们的企业的风险，补齐我们的企业专业短板，通过有效性的实质性排除我们的企业的安全隐患，提升了我们企业的本市安全水平。
0: 在一星像素生产车间，企业安全员正对照风险隐患告知牌进行日常巡检。该企业自今年5月注册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以来，已完成全厂系统性风险辨识。目前厂区范围内已辨识出21个风险点位，其中较大风险点位7个，并逐一制定管控措施， 企业安全员每月对辨识出的风险点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
6: 后续我们将持续应用民企安小程序，着力提高企业员工安全意识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0: 从凭经验管到按标准管，民企安平台正帮助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实现安全管理从传统方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1: 近日，金井镇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题培训，提升辖区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全方位夯实辖区消防安全基层防护根基。
0: 培训现场，金井镇全镇工贸企业、人员密集场所企业负责人及群租房、公寓楼房东、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网格员等500余人集中参训。现场实操培训邀请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演练和消防器材实操训练，重点实操练习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
7: 那通过今天的培训呢，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对消防安全的所谓的一个重视，还有个灭火逃生的一个安全问题的一个了解。那我们回去到村里面呢，比如说一些企业啦，还有一些宗教场所啦，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进行来培训，来让各个企业的负责人，还有宗教场所的一些负责人呢，要实操，懂得怎样来使用。
0: 此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器材拆解讲解加现场实战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围绕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三大核心能力精准施教，着力推动参训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与实战处置技能双提升。
8: 对于我来讲，虽然以前我们每年都举行2次的消防演练，但是这一次呢，确实让我增长了不少安全的知识。接下去呢，我们会把今天所学的这些安全知识跟实操带回到我们的企业当中去，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了解跟实操，把安全生产做到第一位。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打疲劳战，准备手榴弹，给他们炸崩。
1: 后山的敌人进村了，

0: 我们是机长，其他人跟我走。
1: 张守勋，带上两个联邦火种机长。
2: 是。
1: 永国，
0: 你也回去。
1: 不能回去，保卫员让我保护你。
2: 准备加油！调集战友，把他们引到前面的长廊里。刘诗怡一路通就打。

0: 若兰呢？若兰呢？若兰！听他们讲，为了保护你们，武若兰同志把敌方主力引到了相反方向。
1: 跟我走。
2: 朱局长，他们要抓的是朱毛，你留下，我跟林彪去找若兰。如果润之在，也会赞同我的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受伤15人，牺牲17人，敌军伤亡近百人。另有个营长，为了救武若兰同志，牺牲了。

0: 妈妈妈妈妈，
1: 你爸可能出事情了，辛苦我难受。
2: 不会的，妈，我爸送你们几十人上山，都平安的回来了，一个人更不可能有事情。
1: 那可能就是有天他们哥三个出事情了，妈这心慌得很。
3: 兰英，快去请石大夫过来给妈看看。
2: 对，爸，你可回来了，去了这么久，我妈急得幸可我难受得很。
1: 怎么了？果然出事情了。
4: 出大事情了，井冈山失守了，已经变成了白区。
3: 这么快就变成白区了？
4: 我在山洞里找到了赵嫂，她跟我讲，打了三天三夜，五大哨所让他们炸成了废墟，敌人都没上去山。后来他们抓住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浪荡痞子，给他上刑具，又上大洋。第四天他就带着敌人从黄洋街背后岔小路进山了，先是偷袭了小井，把医院里住的100多红军伤病员护士医生都赶到了稻田里，逼他们背叛红军，用刺刀先挑了我们一个伤员和女护士。
5: 同志们，记住毛委员说的话，刘德武和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他们的攻势没有了作用，上山的敌人越来越多，山上的武器弹药兵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没有来得及躲进山里的乡亲们都被敌人

0: 请告诉毛委员，井冈山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朱毛红军和敌人战斗到底，山林是我们的天下。
1: 彭军长呢？他们也被杀害了。
2: 为了保存红军的力量，井冈山的乡亲们要求他们尽快撤离。
3: 彭军长，你们放心的走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你们回来，斗争到底。
1: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我没有替朱毛守住井冈山，保护好这里的乡亲们，请转告山上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走吧，再不走，天亮就撤不出去了。长光，谢谢。

0: 子晴，这里就交给你们了，要等我回来。
1: 嗯，
0: 这口气我咽不下。
1: 明白。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

0: 你们在家看好你妈，指挥让我明天一早就去寻找毛委员、朱军长的队伍，把井冈山的消息传给他们。现在不能往井冈山回了。何长工让我给毛委员带了封信，他们现在都出不去山了。
1: 爸，赣南这么大，你去哪里找啊？
0: 总要找到的。
2: 要找到。兰英，
3: 哎，
2: 去给你爸煮了那碗玉子饺，吃了赶紧睡觉，明天一早就去找。
3: 嗯，那碗玉子饺妈做了几天了。妈，你心口窝不疼了吧？

自井冈山下来，25天，我们一路遭到敌人的追袭，朝不保夕。根据我们侦察员的报告，一路追赶我们的是刘师义的15旅。我们前脚开往瑞锦，他们就从会场追赶过来。预计敌人的前锋很快就会到达黄百合大百地的交界地段。 他们会步步紧逼我们，把我们置于死地。

0: 师意的15旅，3000多人马，装备精良，还有2个团的地方保卫队，个个是酒足饭饱。而我们由36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2000人，还有近200名的伤员，饥寒交迫，武器弹药都极度匮乏。脱离队伍的还有一些。 有一些牺牲的战士，只能拜托当地的老百姓去安葬他。在井冈山，我们还可以吃到红米饭、南瓜汤。现在，连红米粥一天都很难喝到一满碗。大家还有力气打仗吗？
1: 马委员、朱局长，不要犹豫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我们去打一场有把握的仗了。
2: 敌人的机枪就架在我们面前，不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就不是老百姓拥戴的红军战士，士气可鼓不可泄啊！
3: 红军万岁！
4: 红军万岁！
3: 红军万岁！
4: 好，
3: 这就是我和马委员要看到的结果。我们就在大白地跟他们拼一仗。
5: 马上要过年了，我们要把肚皮填饱。

0: 我们所在的大柏地，距离瑞金大约有30里。南边，从爱前马枣到大柏地之间，是一条南北走向大约有6里地的峡谷。两边山高林密，是打伏击的最佳位置。这一仗，关系到我们红四军的生死存亡。 我们一定要打赢！是。我们现在就去勘察阵地，具体布置，谁拦头谁断后，哪个营负责拦腰截击。6里地的峡谷，要把他们填满，口袋要扎紧。再看看，有什么工事要修筑。井冈山五大哨所的经验，我们要借鉴。
1: 坡陡的地方可以放滚石。
2: 战士们休息。
0: 营一长干部高奏，
3: 朱军长，我的三营长林有国同志牺牲了，马上就要投入战斗了，是不是要补上？
4: 钟豪，你心里有人选吗？
5: 一连连长林有田，
3: 有国的哥哥，
0: 正是。
3: 作战勇猛，沉着冷静。
6: 赞同，
3: 赞同，
4: 赞同，
6: 赞同。
0: 连长的人选，你回头给补上。
1: 是，林有田到，听命令。
0: 你跟我走。
5: 是。

属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

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